况呢，就是已经停止流通的这人民币啊，停止流通之日呢可以买卖。第二呢是纪念币啊，纪念币可以买卖。第三呢是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那么这一个规定呢，从一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就要实行了。那么这一项规定当中啊，所提到的一点，就比如说像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一些所谓的收藏品啊，里面呢会夹杂一些这人民币的一些样，人民币的一些现版流通的人民币啊。那这些人民币，比如说像是一些特殊的，比如说什么豹子号啊，又是八结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特殊号码，那有一些呢把它装潢成为纪念品，装潢成为一些工艺品来售卖，这显然就触碰到了相应的这法律的红线了啊。此外呢，本月15号开始，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施行，针对于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呢，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且配合移民管理机构呢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于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啊。另外，我国第一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会在9月1号起实行。经营者呢，不能简单的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本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换句话说，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来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号起呢正式实施。办法当中要求呢，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营销的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和贷款等金融产品啊相间隔来展示，不能够误导用户啊混淆支付工具和贷款产品。If you don't mean it, just be quiet. If you don't believe it, sometimes silence beats the law. 另外，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呢，本月一号起实施。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机构啊，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的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话，要核验其身份信息，并且征得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啊。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也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刚刚呢，新规定当中也是提到了，现在呢也是禁止买卖这些货币，那纪念币和已经停止流通的这些货币呢是除外。那现在啊，很多的直播商家呢，在网上也是经常会卖一些纪念币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啊，什么啊，这是史上首批啊，有工大师工艺融合什么多种非遗，如何如何如何的，这些主播们在网上兜售这些纪念币套装，直播间里面那叫一个热闹，那主播叫一个激情澎湃啊，旁边还有气氛组啊，是的，没错，好的，大家快来，这在这旁边忽悠啊。主播们不仅宣称这些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这些套装的稀缺性上面大做文章啊，不断强调这发行量少啊，收藏价值高啊等等啊，吸引一些人下单，尤其是很多老年人消费者纷纷的下单购买，寻思是说留着给孩子，尤其给孙儿啊啥的啊，留一份什么礼物啊，留一份财富啊等等等等啊，期待着它能升值啊。但是咋说呢，这些产品虽然说外包装看着很精致，但是其实里边的东西确实不怎么样啊。比如说有一款售价99，名为龙马精神的套装，这所谓的纪念币啊，看起来花里胡哨的挺厉害，但是啊咋说呢，这把这纪念币仔细拆解来才发现，所谓的这大师精作啊，其实呢只是把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发行的普通的纪念币嵌到了一个花花绿绿的金属外壳凹槽里面而已。那其中一枚呢是龙年纪念币，其中一枚呢是马年纪念币啊，俩凑一块是吧，外面卖着套组99块，龙马精神。但实际上啊，这纪念币怎么说呢，马年贺岁币啊，这一块上面面额呢是10元，发行量呢是达到了1亿枚之多啊。那龙年的纪念币呢，发行量是高达1.2亿枚，所谓的稀缺，呵呵，这稀缺程度大家想想吧。而且呢，这两枚纪念币都能通过银行官方渠道平价预约等额兑换，这价钱是99块，那不得买几组了呢。而且呢，这些金属外壳虽然说看起来花花绿绿，但其实做工呢非常的粗糙，反复摩擦就出现了掉漆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虽然说这产品附带的检测证书上面标着说有含金呢、含银呢，但是整体包装盒上面压根就没有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厂址、联系电话，所以说难以溯源啊。而且呢，有一些这直播间当中宣称又是什么豹子号啊、狮子号啊等等，然而工作人员透露，这些所谓收藏证书上面的一些稀缺的啊，让人看起来挺亮眼的编号，其实就是随便打印的，换句话说这豹子号啊，不仅你有可能每一个都是。而且呢，这些这证书也没有什么收藏参考价值。那这款99块钱所谓的明星单品啊，直接从上游厂家50块钱批发来的，证书上宣称的所谓的珐琅彩呀、花丝镶嵌呐、国家非遗呀，其实都是机器量产的，全是子虚乌有的。所以说这些拼装的收藏品它压根没有什么太多的收藏价值，而为了规避消费者商量维权，他们特意在包装上面不印生产日期和销售企业等等这些相关信息啊。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那这一些收藏纪念币啊，被坑的更多的呢是老年人，是吧？这些商家也是利用老年人投资理财、收藏、升值等等这样的心理啊，来这侵害老年人的这是消费，侵害老年权益消费者的这些合法权益。现在呢，老年群体啊，这投资理财的需求可以说也是日益增长，
这也意味着说这方面市场潜力是巨大的，它也是属于银发经济当中的一部分，也使得这些收藏品坑老的现象啊，是乱象频发，是吧？这不仅小姑娘帮老头，现在有的这卖假这些假收藏品的，这些假古玩的也开始帮老头了，是吗？也不只是啊，他们好像一直在崩哈，可以说。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一方面啊，有关部门要对于这样的行为，包括平台啊，对于这样的一些做法要做好监管之外啊，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可以有针对性的啊，官方针对于老年人的这投资理财啊，这财富升值啊，这样一些需求，针对于老年人的特点来开发出一些正规的金融产品，让避免这些老年人上当，是吧？一方面呢，咱要堵住这些坏人骗人的渠道；另外一方面呢，咱要给这老年人的理财疏通出一些合法的途径，一些正规的途径，一些避免上当受骗的途径。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事儿就能解决了吧。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时刻8:14，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啊。根据这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和平路电商公寓路段啊，往机场方向有事故。和平路电商公寓路段往机场方向有事故。那么另外呢，在磁灶桃城路沿泽街路段往南安方向也有车辆发生故障了，坏在路中间，请大家注意，磁灶桃城路沿泽街路段往南安方向有车辆发生故障，请各位注意。

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体育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先来关注这中国女排这一块的情况。那女排呢，在这亚锦赛的决赛阶段啊，对阵泰国队啊，那这场比赛呢，双方也是打满了五局。中国队呢，在首局失利的情况之下呢，第二局和第三局啊是赢了下来。但是呢，第四局又被对手呢，给把这局分扳平，最后一局呢是10-15，输给了泰国队，最终是获得了亚锦赛的亚军啊。泰国队呢也是成功的实现了亚锦赛的卫冕，队史上第四次获得亚锦赛的冠军，并且呢，通过这亚锦赛冠军，他们也是首次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这资格。而中国女排这块呢，因为只获得亚军，所以说也是最终没有直通洛杉矶奥运会啊。那这一场比赛啊，那中国队呢在对阵泰国队这一块呢，主要呢是在这进攻和防守两端啊都没有能够做好对泰国队的这种针对。那进攻端呢打不死，那防守端呢没有办法防住对手的攻势啊，那最终呢也是非常的这无奈啊。 If you don't mean it, just be quiet. If you don't believe it, sometimes silent. 那对于中国女排来说，那如果说要是在奥运会阶段啊，在这最好的这么一个机会啊，亚锦赛没有能够获得冠军的话，那中国女排啊，如何去争取这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呢？那这已经是中国女排连续两届奥运会没有通过这洲际杯赛的资格来获得奥运会的门票了。那中国女排接下来呢怎么去争取奥运会的席位，按照洛杉矶奥运会的这女排席位分配规则啊，东道主美国队是自动获得一席了，那五大洲锦标赛冠军各得一个席位，这就已经是六个席位已经出去了。那么剩下的六个奥运会的名额呢，是由2027年世界杯和2028年世界女排分站赛结束之后的世界排名来确定的。所以说呢，中国女排呢目前呢只有两条路。第一呢，就是在明年的世界杯上打进前三。那考虑到这中国女排目前的实力啊，对阵意大利、土耳其、巴西啊、塞尔维亚等等这些强队的话很难，所以说呢，这个机会相对比较渺茫。而另外一个呢，中国女排呢，就是在2028年国家联赛的分站赛结束之后啊，争取跻身最后的三个最高排名。目前呢，中国队的积分呢是311.83分，与这接下来塞尔维亚、荷兰还有俄罗斯分差都不算大啊。可以说呢，中国女排参加奥运的这机会啊，还是怎么说呢，比较困难啊，压力非常之大啊。哎呦，想想呢，作为这冠军之师啊，这女排精神我们一直都在说，但是现在啊，进入奥运会的这决赛阶段都如此的艰难的话，中国女排将面临着怎么说呢，这重整的这压力也非常的大。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我们来关注中国男篮方面的情况啊。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的这比赛，中国男篮呢对阵卡塔尔。那这场比赛呢，因为卡塔尔啊作为东道主，他们已然是自动获得晋级了，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也是派出了二队参加比赛啊。这场比赛呢，中国男篮可以说捡了个大漏。那这场比赛中国男篮是26分大胜对手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在战胜卡塔尔之后呢，不仅是提升了战绩，关键是获得了这26分的这净胜分啊，这一点呢在排名这块就非常的关键了啊。那接下来呢，中国队将会呢对阵黎巴嫩队啊，比赛呢将会在今天晚上打响。我们呢是在主场对阵黎巴嫩。那这场比赛对中国男篮来说啊，怎么说呢，就非常难了，因为呢黎巴嫩队本身实力也是很强，而且呢这场比赛呢中国男篮啊也是在上一场客场打完卡塔尔之后呢，赶紧回来主场，可以说是奔波之下体能这块啊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这场比赛对中国男篮来说，如果要是能够拿下的话啊，中国男篮就将会确保啊接下来这亚洲区的出线名额了。那目前的中国男篮的这比赛名单啊已经是对外公布。整体来讲呢，和上一场比赛啊，大名单上呢变化不是特别的大，而且呢，就上一场比赛来说啊，中国男篮有一个非常好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感觉似乎找到了杨汉森的正确的使用说明，那就是呢，以杨汉森作为进攻的发起点，甚至啊，从后场就由杨汉森带球到前场。正如在之前在发展联盟当中打球那样，杨汉森啊在弧顶这发牌是吧，他呢来进行高位的这策应和组织。那不论是说这打球是发给强侧还是说给弱侧，然后杨汉森在顺下，这个呢是小杨非常熟悉的打法，也是呢在这 NBA 在这发展联盟里面打得非常成熟的打法。所以说如果说能够一直延续这个打法的话，我觉得就能够发挥杨汉森他的个人的能力，我觉得这场比赛啊能不能够继续打好这个打法很关键。当然啊，黎巴嫩队这一块他们也是非常的强悍，他们的防守啊可以说呢是非常的凶狠啊。那虽然他们有不少主力球员缺席，但是呢在上场比赛当中他们可以说压制性的战胜了韩国男篮，尤其是在内线这一块可以说呢是统治了内线的篮板啊。所以呢对于中国男篮来说，相信啊他们也会对于杨汉森在看完了上一场比赛杨汉森的表现之后啊，也会针对于他有针对性的防守。而小杨这块呢咋说呢，我觉得他的身体对抗上面啊，因为我觉得他个人的风格也好啊，包括他的这目前的整体的成长状况来讲，如果说真要是上硬度的话，不知道他会不会能不能够扛得住啊。但我相信啊，经历过了 NBA 级别的这种强度的对抗的话，小杨他应该可以啊，能够啊扛得下这黎巴嫩队对于他的针对性防守啊。本场比赛的裁判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啊，詹姆斯亚历山大伯耶。那两位这边裁呢，有这马尔凡来自印度尼西亚和素鹏维塞平来自泰国。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我们来关注 CBA 的各支球队这一块的一些情况啊。来关注到的是浙江广厦这一块。浙江广厦呢也是在自己的球队这一块新增加了这9名球员，这也就意味着说这9名球员他们的合同或者说他们的是新赛季的这留队与否已经确认啊，其中就包括大家非常关心的胡金秋。那胡金秋呢是还有1年的 D 类顶薪合同，孙铭徽呢还剩下2年的 D 类顶薪。那么广厦男篮呢，今年夏季啊也是放走了不少球员啊，其中也是之前夺冠的这功勋球员，包括2个外援布朗和萨姆森。

0: 还有赵延浩、赵家人、许忠豪、苏若雨和林炳胜啊，因为经营方面的困境啊，他们也是很无奈。确实啊，这作为这个冠军球队啊，浙江广厦也到了这个程度啊，我觉得对于这整个这 CBA 这一块，再想想上赛季啊，这四川男篮的这情况啊，可能确实有的时候一些这经营方面啊，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广厦呢，今年夏季一度呢是在友谊都受胡金秋，包括上海男篮和山西男篮啊，也都是对于胡金秋非常的中意啊，但最终广厦男篮还是把胡金秋给留了下来。我相信对于大邱自己来讲啊，也是希望以他的性格啊，肯定也是更希望留在这广厦，留在自己的这老球队啊。除了这浙江广厦之外，同样啊，上赛季在经营方面也是陷入到了这相对比较艰难境地的辽宁队也是如此。那根据这消息啊，此前赵继伟也是有离队的绯闻，但是呢新增加的这注册球员当中啊，赵继伟呢也还是在名单当中，包括富豪啊，包括姜宇星这三个主要的球员啊，也都留在了阵容当中啊。那李晓旭今年夏季啊，也是正式宣告退役了。那在名单当中还有吴昌泽、李虎毅、张晨、志峰等等啊。那至于说现在啊，接下来这燕守奇还没有在球队当中注册啊，那他也是在本赛季的时候呢是受限制的自由球员，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燕守奇能否顺利的留队，还是说有合同正在谈判当中啊，哎，目前呢还未可知。其他的一些方面，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中国女篮这一块的这情况啊。女篮呢，在热身赛当中啊，是对阵西班牙队。那这场比赛呢，中国女篮呢是在开局慢热之后呢，不断调整。那虽然一开局的时候呢是落后，但是呢，后续呢慢慢的也是追了上来。张子宇和杨舒雨两人呢也是联手，把这比赛呢是拖入到了加时赛当中。最后时刻啊，杨舒雨的三分绝杀失手，最终啊，这中国女篮呢是遗憾的71-72，加时赛啊一分惜败给了西班牙队啊。让人觉得很遗憾的是啊，到海外拉练三场比赛，面对欧洲球队啊，中国女篮呢是全部输球啊。那目前呢，距离女篮的世界杯揭幕战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啊，不知道龚鲁明还能不能够啊，这很好的调配一下球队了。稍后进入到这一时段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啊。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11: 环保绿。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城，
11: 乡村振兴。

0: 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北京时间8: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32，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9:04早知道，董哲继续为您播报。此时刻呢，在提醒各位啊，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气温25度到30度，25度到30度。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来关注，在晋江技术经理人队伍正在加速培育啊。那随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也是需要专业的人才去连接创新链和产业链，以保障科技成果成功的跨越实验室和市场的鸿沟，为产业化呢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样的一个角色就被称之为叫做技术经理人。那目前的晋江啊，也是正在加快这一人才梯队的培育，打通科技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那在晋江这一块呢，也在推动企业家加科学家的融合创新。前段时间啊，福建省2026年中级技术经理人培训就在晋江啊设立了一个分会场。那这次培训呢，也是吸引了晋江的科技企业、科研服务机构以及高校将近50名从事科技服务的工作人员呢，参加了这次培训啊。那很多人可能也不太知道，这技术经纪人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啊？他呢在这技术市场当中，来促成他人的技术交易作为目的，从事中介等等这些活动，并且收取一定佣金啊。其实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在高校是吧，一些科研人员他们手里面呢是有技术的啊，他们手里面是有这种技术的，但是呢他们却不知道哪些企业想要这样的技术。而有一些企业呢，他们在技术方面有需求啊，他们比如说需要一些这哪方面的科技攻关或者技术方面的一些这攻关，他们需要这方面的技术，但是他不知道谁有。那这个时候这技术经纪人作为居间牵线搭桥这个作用就体现出来了。那目前呢，晋江呢已经是面向全市的这科技工作者，还有企业科创人员，还有从事这技术服务的一些人员呢，开设了初级、中级技术经纪人培训班，也是开设了多次啊。那这一次呢，也是在这此前的课程基础上，那针对于在实际工作当中出现的情况，重点提升技术交易、成果转化，还有合同登记和产权对接的实战能力，进一步的夯实晋江本土专业化、持证化的技术经纪人才队伍啊。除了刚刚提到的这技术经纪人培训之外呢，晋江还有国际注册技术转移经理人培训，这也是国际唯一的知识交流和技术转移经理人专业资格的认证，由香港理工大学晋江技术创新研究院联合泉州人才发展集团呢来承办的。那在2025年7月在晋江也是正式的启动了，分为5次啊，每次培训2天。今年的8月呢，也完成了第4期课程的培训啊。香港理工大学高级副校长赵汝恒介绍，那在这方面啊，他们也把非常有经验的讲师带了过来。那特别是他把他们在海外的一些这种技术经济的经验啊，也能够带过来啊。那在香港这一块呢，应该说这他们在这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呢也是相对较高，所以说啊，来由这香港理工大学来办这种国际的注册技术转移经理人的课程，可以说比较有利啊。这次课程可以说呢，不仅是吸引了晋江本土的相关人员参加，还有啊一些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人员专程啊从外地来到晋江参加学习啊。

9:04早知道，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机场，那在前不久啊，前两天一架载着12吨多菲律宾榴莲的中国邮政航空货机平稳地降落在了晋江机场。在泉州海关监管之下呢，这一批产自菲律宾达沃的榴莲顺利地完成了空港口岸的全套验收流程，实现了高效通关。这也是晋江机场航空口岸取得了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资质之后的第一批入境的水果业务，这也标志着泉州口岸进境水果业务实现了零的突破。这一次的货运航班由菲律宾的克拉克机场呢始发，直飞泉州晋江，搭建起了由菲律宾到泉州的空中新鲜水果的贸易快线。泉州机场航空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啊，那在这条航空快线打通之后啊，可以说也是大幅度的缩短了东南亚优质热带水果输入泉州的运输时间。那应该说在这条航线上不仅是有榴莲，包括像是山竹啊等等这些新鲜水果啊，就能够实现产地直发，最快几个小时就能够成为大家的这尝鲜的对象了。随着这一条航线常态化运营，预计呢每月平均进口水果的数量大约5吨左右啊，到年底的话呢有望能够提升到月均200吨，未来也会有更多的东南亚特色水果能够直飞泉州。为了持续的改善城市生环境，化解噪声扰民的困扰，晋江呢也是出台了关于划定噪声敏感建筑集中区域的通告，

根据了解呢，噪声敏感建筑物呢，主要指居住、科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办公、社会福利等对于安静条件有要求的建筑。那噪声敏感建筑集中区呢，是指以这类建筑为主的城市片区。那这次划定呢，依据的是刚刚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还有《生环境质量标准》等等这些国家规范，以及呢国土空间晋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到2035，还有2025年修订的城区生环境功能区划来进行开展。那晋江呢，总共是划定了11处噪声敏感物，噪声敏感建筑集中区域，分别是湖景花园区域、湖心岛区域、晋江一中区域、桂华苑区域、梅陇小区区域、翠山苑区域、中航城天骏区域、玉福康城区域、天悦区域、高阳华庭区域、晋江市医院区域。那么上述区域呢，统一将执行的是生环境二类区域标准，白天噪声限值60分贝，夜间噪声限值50分贝啊。

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概念啊，怎么说呢？这多少分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那比如说我给大家来举一些这简单的例子啊，一些这声音的一些分贝啊，比如说呢，像是我们正常说话的这种声音，基本上呢就是40到60分贝左右的这声音啊。那洗衣机工作的声音，大家可能也听过啊，有的洗衣机嗡嗡嗡这个声音，大约是50分贝左右啊，大约是50分贝左右。那再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这声音是什么呢？比如说这开枪的声音啊，咚，这开枪的声音，大约是170分贝左右啊，大约是170分贝。还有呢，就是我们平常家用的这些音响开到最大啊，这音响开到最大，大约是100分贝左右啊，这样的声音。然后我们大家经常听到这料理机是吧？这声音感觉挺吵的，这是多少呢？大约是90分贝左右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可能就相对来讲比较了解了吧。再比如说吸尘器，大家呢也是能够经常的使用。那吸尘器啊，这它的这声音呢，大约是70分贝左右啊。所以说呢，有这样的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怎么说呢，这样的这声音的一些作为参考，我想呢大家对于60分贝和50分贝啊这个概念大家应该就比较清楚了吧。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刚刚我们提到的这11处啊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呢，将会实行噪声的严格管控。那工业噪声方面呢，在这一些区域内呢，是禁止新建产生噪声污染的工业企业，改建和扩建工业项目呢，必须要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控的各项措施。施工噪声方面啊，在区域内开展施工作业的话呢，要优先选用低噪声的工艺和设备。建设单位呢，必须要按照规定啊，要安装噪声监测的设备接入到监管平台当中，并且呢要完整保留监测原始数据。那除了抢修、抢险和工艺要求确实需要连续作业的情形之外啊，禁止呢在夜间施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在交通噪声方面呢，新建的公路、铁路选线要尽量的避开这些区域。当然啊，这些区域应该说也都集中在晋江的城区中心了。要想新建这公路、铁路什么的，基本上也

晋江创伤救治中心前不久呢正式完成了挂牌，这意味着说晋江的医疗资源建设这块又有了新的里程碑了。这次授牌仪式呢，是以这晋江市医院啊作为主要，然后呢三家分中心作为这基层，那这样的话呢晋江就构成了一家三家是吧，全市的其他基层医疗机构那作为这塔基，这形成金字塔式的创伤救治梯队。那根据晋江市创伤救治体系建设方案，晋江呢将会分阶段的推进创伤救治能力的提升，那近期目标呢是到今年年底实现区域内创伤患者30分钟黄金救治圈的全面覆盖，那中期目标呢是到2028年建成福建省内有影响力的创伤救治网络，使得创伤患者的死亡率和致残率啊逐年下降。远期目标呢是到2030年形成可以复制推广的创伤救治的晋江模式。

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单位啊，晋江市医院也承担着创伤救治龙头的重要使命。那近年来呢，医院也是依托上海六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的顶尖资源，持续推动优质医疗技术下沉，带动开展技术和项目啊，这些创新一共有100多项啊。那随着晋江市创伤救治中心和分中心正式运营，晋江呢也基本构建起了从院前急救到院内抢救，从基层首诊到重症救治啊等等这样的一条创伤救治的体系。那这样的体系建成啊，也将会切实的降低创伤患者的死亡和致残率，为晋江和周边的民众啊来筑起生命的防线啊。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四十八分了。今天节目最后，那我们再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国际方面消息，我们先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这次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啊，所发生的这一场泥石流的这个灾害啊，确实这场泥石流的灾害呢，给这个中国和尼泊尔两国啊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啊。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像是在西藏的吉隆这一块啊，16人遇难，546人失联。而整个这尼泊尔这边呢，也有734人死亡，接近2500人失联啊。可以说呢，这场灾难啊，如果说我们只把它理解成为一次普通的山洪或者泥石流的话，可能啊就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核心啊。那这一次最应该令人警醒的是这灾害的源头。根据这官方公布的调查结论啊，在8月26号时呢，尼泊尔的境内啊，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呢断裂，发生了冰岩崩，高位坠落之后呢，猛烈的冲刷着这山体，形成了巨型的泥石流。那这泥石流形成之后呢，就沿着沟谷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扑吉隆口岸，导致呢吉隆口岸大约0.7平方公里的区域，27处建筑及相应的附属设施啊，瞬间就被夷为了平地啊。可以说呢，这件事

不是说简单的一次由降雨所触发的这地表的灾害，而是使得而是呢这一场从这高山冰川失稳开始，经由冰岩崩塌、山体冲刷、泥石流放大，最后层层的传导而导致的一场链式的这个灾难。灾难呢并不是从山脚下开始的，而是呢从这高山冰体的松动所开始的。

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可能啊，除了让我们关注这，除了让我们关注啊这一场这泥石流的灾难啊，让我们这关心啊这些关心这受灾的这些群众之外，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可能还要让我们啊，大家呢去关注，还要让我们呢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这冰圈松动所带来的这种不稳定的信号。所谓这冰圈松动是什么呢？从地球长期的气候变迁来看呢，过去大约18000年左右的时间，类似的这种大规模的冰融灾变啊，并非没有发生过。但是呢，它们大部分的集中在上一次冰期结束，地球由寒冷走向温暖的融冰期的阶段。大约6000年前呢，地球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冰期到建冰期的过渡。高山与高纬度的冰川呢，总体趋于稳定。那也正因为如此啊，现代人长期呢形成了一种默认，就是高山冰川会退缩，但是呢，总体上是缓慢可以预期的变化。但是现在的这种认知啊，已经被打破了。发生在青藏高原南缘的这一次泥石流，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冰雪消融，而是冰川断裂、冰岩崩塌、灾变性的下陷。这说明啊，在全球持续变暖的情况之下，一些原本被认为相对稳定的高山冰冻的系统正在逼近新的临界点。历史上其实是有这样的教训的，北美洲五大湖本身呢就是冰河时期遗留下来的巨大的这种冰湖系统。大约14000年前啊，随着气候的暖化，冰体的消融，所以呢，使得北美大陆的这河流啊，也是因此呢，被这深度的重塑。大约12000年前后啊，北方的冰湖再度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使得这冰川啊出现了这个冰滴出现了溃决，大量淡水呢进入到北大西洋当中，甚至改变了海水的密度，打破了海洋的环流，最终呢也是引发了一系列的地形包括气候方面的变化。所以说这些事情啊看似遥远，但其实呢都是指向一个事实，是什么呢？那就是当这个地球啊进入到了新的升温的轨道之后，冰圈不是那种温和的上升，而是啊一种突然的方式啊，一种突然的方式呢，就一下子啊这突然之间失衡，所以说由此呢可能会引发人类所难以承受的这种连锁性质的灾变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需要我们去对于这样的一些这地质灾害啊，包括一些这看起来好像不起眼的泥石流事件所重视起来。他也在提醒我们，全球变暖的后果不仅仅是简单的气温表上的数字上涨，可能会带来的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巨大的变革啊。

我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 91.4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9: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

0: 十大精神主播说，
1: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0: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9: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0: 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0: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9: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对话晋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最近这段时间啊，在晋江可以说一系列关于稳工拓岗方面的行动啊都在持续。那最近呢，晋江人大常委会也视察了就业促进方面的一些工作，而一系列啊这就业方面的活动也全面开启。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晋江在稳工拓岗以及劳动权益保障方面的一些做法和措施。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就在前不久，市人大常委会专门组织视察关于这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情况这落实情况。那视察组这一行呢，先后视察了一些公司以及呢晋江经济开发区省级职业技能提升中心，详细的了解晋江在职业技能培训、校企协同育人，还有企业稳岗就业和公共就业服务等方面的一些情况。视察组表示呢，有关部门呢也要聚焦重点群体就业和本地企业的用工需求，建立健全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持续的深化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探索基层就业服务模式，立足辖区实际布局的零工驿站，持续的完善求职用工平台，畅通灵活就业渠道，要进一步的丰富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紧扣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培训的专业设置，推动就业服务市场需求能够精准匹配。而晋江近期的一系列稳工拓岗的这个活动啊，可以说呢就非常的有针对性了。那一方面呢，这稳工扩岗这块呢，也是针对于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啊。那在这稳工扩岗的活动当中呢，也涵盖了一系列的多重方式，包括线下招聘、夜市招聘、直播带岗，还有求职热线和技能培训等等，覆盖了晋江的各个街道，那也面向所有的求职人群。那使大家呢也能够在家门口都可以呢挑选优质的岗位。那晋江制裁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有关负责人介绍，那通过直播带岗这一块啊，也是做一些人才政策宣讲和一些岗位的介绍，通过自建的这抖音直播招聘系统尽快招，也可以呢能够让求职者实时的在线的一边看直播一边查看相关岗位的一些情况。那除此之外呢，活动还依托陈代安海的零工市场和各地的零工驿站，常态化的开展就业登记、岗位推荐和企业用工需求登记等等。与此同时呢，还依托晋江人力资本有限公司抖音号有这个直播带岗相关的服务。此外呢，还有就业服务热线、公益性免费技能培训等等。那在这一批的稳工拓岗的这活动当中啊，在陈代呢专门举行了一次这专场的招聘会。那这一次的专场招聘会上面呢，主要呢也是针对于陈代的一些企业用工的需求和一些人员的求职方面的一些这需要啊，因而呢有针对性的进行招人。在现场呢，各大企业、各优质企业可以说呢也都是专门拿出了一些普工啊等等这些岗位，而且呢在这个工资这块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优厚。那这一次专场招聘这一块尽管说呢这一场结束了，但是呢主办方还将会持续的在人流密集地区，还有公共服务就业的场所和重点产业集聚区等等，分时段分场次的举办综合性行业性的专场以及夜市的招聘会。除了有在这个专门的一些地点啊，这用工集聚区来举行专场招聘之外呢，针对一些特殊群体，晋江呢也进行了这专场招聘。
那比如说呢，像是针对于这残疾人的群体啊，那晋江呢也是专门举行了有关于这个残疾人市场的招聘会啊，那专门呢也是有一些企业拿出一些针对于残疾人的一些这个岗位，比如说像是质检呢、包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适合残疾人工作的岗位，继而呢也能够让残疾人如果有条件的这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能够啊在这就业上呢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岗位，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让他们能够在这日常的过程当中啊能够自食其力，能够有自己的一份收入啊，减轻家庭当中帮扶的一些负担和困难。那同时呢，有关部门也针对于吸纳残疾人就业的一些企业，那给予一定的这些补贴和是相应的一些奖补啊。那么在退役军人的这就业方面啊，晋江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华宇征集团也签订了就业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宽退役军人的就业渠道，搭建优质企业和退役军人双向对接的平台啊。那么华宇征集团也是作为晋江本地的纺织龙头企业，作为国家级的绿色智能工厂，整个厂区内产业链比较完备，岗位资源也很充足，而且呢一直以来华宇征集团呢一直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那高度的吸纳退役军人就业，重视退役军人坚毅务实执行力强这样的优秀品质啊。那在这一次晋江退役军人事务局与华宇征集团签订的就业合作协议上，那双方呢也是围绕退役军人的岗位供给、定向招聘、岗前培训和人才输送、实习实践等方面都开展了深入的交流与洽谈。那企业方面呢也是表示十分欢迎退役军人加入企业的团队，后续呢也将会持续的拿出像管理储备、技术操作工等等这些优质的岗位，那建立退役军人优先招录的机制，畅通退役军人职业成长晋升方面的新渠道。

尽管说现在啊，这在外贸经济这一块啊，可以说有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呢，晋江也是针对于企业就业啊等等这些针对于这人就业方面啊，可以说是有一系列的这举措。那不仅呢是举办各种各样的一些招聘会，那在企业方面呢，晋江也有相应的一些扶持政策。恰逢晋江呢正在进行这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以及安全这个消防能力的大检查、大提升。那么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啊，晋江市委市政府呢也专门出台了关于中小企业关怀帮扶的一些措施。那推动中小企业呢能够在就业方面啊也有一些相应的这政策。那其中呢就特别提到了的支持企业的稳岗留工，落实失业保险费用的返还政策。那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那大型企业呢按上年实际缴纳的30%来进行返还，中小微企业呢按照不超过这个60%啊来进行返还。那除此之外呢，在这技能培训提升这一块呢，晋江也专门出台了这奖补的政策，支持企业职工参加技能培训，按照证书等级和类别分别给予500元到4500元不等的这个补贴额度。那此外呢还专门组织这些员工啊参加这相应的这些培训，那提升在安全等等这些方面啊这员工的一些能力啊。可以说出台的这些措施，那其中的这几条呢也是主要针对于企业的这用工成本啊等等这些实际困难，加强指导和帮助，强化要素保障。同时呢也能够啊让企业呢在生产方面没有后顾之忧，实现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双向赋能和同步提质。

针对于就业这一块，确实啊，现在呢不仅是在晋江啊，采取了这各种各样的这些措施，在我们国家这一块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应该说呢，这个也是在今年出台的，在最近出台的这项法律啊，那也是针对于我们国家的这就业啊等等一些方面啊，可以说都有了相应的一些规定。那在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这当中啊，也是特别提到了在这新修订的就业促进法当中啊，也是特别提到了关于这劳动保障啊等等这一些方面的内容。那主要的目的啊，也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啊，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啊。那么在各个关于这就业促进法的这种深度解读的一些文章当中啊，也都特别重点提到了有关于这促进就业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就业促进法的颁布的重要意义。那么新修订的这就业促进法当中啊，可以说呢也是针对于这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啊这一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可以说呢也是为我国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也提供了法律方面的保障。此外呢，进一步的完善了我国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就业促进法当中呢，也是在法律层面进一步的确立了就业的方针。一呢是明确劳动者自主择业，充分的调动劳动者就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二呢是明确市场调节就业，充分的发挥人力资源市场在促进就业当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三呢是明确政府促进就业，充分的发挥政府呢在促进就业当中的重要职责。那就业促进法呢也对于政府在促进就业的职责这块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首先呢要建立起这工作目标责任制度，二呢是制定实施有利于就业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政策，三呢是推动公平就业，四是加强就业服务的管理，五呢是大力开展职业培训，六是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七呢是开展就业和失业调查统计，八是发挥社会各方面促进就业等等这作用。

可以说这就业促进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啊。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它不仅呢是在我国啊在劳动保障方面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而且呢也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啊，可以说都有着比较深远的这些意义了。那么在这个就业促进法这一块呢，可以说也是能够提到啊，关于特别是能起到啊，关于这个促进公平就业、消除歧视，还有就是帮扶困难群体、规范就业市场的秩序、提升这劳动服务等等这些方面的质量啊。可以说就业促进法不仅呢是为扩大就业和优化这个社会就业结构提供了制度支撑，也是为了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推动社会的经济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可以说都起到了重要的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对话晋江，今天的内容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在晋江的就业方面的一些这专门的活动，以及啊晋江的这劳动保障方面的一些举措。此时刻呢，我们实时刷播来自晋江交警部门所发布的路况情况啊，提醒各位，在晋西路永隆江滨城路段往泉州方向有车辆发生故障啊，请各位注意，晋西路永隆江滨城路段往泉州的方向有车辆发生故障，请各位注意。稍后呢，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稍后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主题内容。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9: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8: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和各位共同关注到的是晋江在就业促进以及劳动保障方面的一些举措做法。前段时间啊，天气炎热，那么针对于这炎热天气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有专门的这个高温补贴方面的一些政策啊。那么高温补贴这一块呢，今年的这核算发放这一块，从这此前5月份开始，一直到9月份啊，那全市的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民办非企业在岗高温作业的职工，都可以按照规定来申请补贴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那么高温补贴的申请发放呢是有相应的标准的。那5月份的时候呢是按照实际的高温天数来发放，每人每天呢是12块钱。当月呢只要出现计量部门宣布最高温度呢是大于等于35度的高温日的话，出勤当日就可以核发补贴，随着工资一起发放啊。那6月到9月呢是2选1，那或者呢是选择是按月计发，或者是按照实际高温天数啊来进行计算啊。那么高温补贴呢是计入到工资总额，但是呢不会计入最低工资的基数当中，也不能够啊以一些防暑降温的物资来补贴抵扣这个现金的补贴啊。所以说为了能够做好这个劳动保障方面的内容啊，晋江市人社局呢可以说是有一系列的这个举措。那在此前的晋江全市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上面，那晋江市人社局的一些经验做法也入选了上一年度的尽心尽力10家案例当中。那可以说在晋江人社局这块也是立足于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打造良好的政企互动，通过一平台一体系一关系，做到企业有需求，人社有优解。人社部门啊，可以说呢事项种类比较多，政策性也很强，为了实现不进人社门能办人社事这样的目标，晋江市人社部门呢也是推动数字化的应用啊，实现了这多项转变，让企业呢办事就像网购一样方便了。那一方面呢是传统办向智能化的转变，晋江率先在全省的县市建立起了大集中的智慧人社系统，率先呢在泉州完成了4保合1的改革，16个多岗多窗精简为5个一岗综合窗口。那么晋江人社部门呢也实现了线上一网通，线下一窗办。第二呢是由柜台办向自助办来转变，晋江呢拓展深化了这社银合作网点啊，社会这人社部门和这银行合作啊，这30个网点成功的打造了一刻钟的这个人社服务圈。那这种模式呢也入选了人社部信息化服务的优秀案例当中。那第三呢是由你来办向我来办的转变，那晋江呢也是以免申即办的方式啊，发放了1.7万家企业的稳岗补贴，总计达到4731万元，减轻企业的社保费用负担3.57亿。可以说这样的这基层信息化平台建设的成果也荣获了第3届全国优秀就业服务成果2等奖。

除此之外呢，晋江啊，作为这制造业的大市，用工需求量呢还是比较大的。晋江人社部门呢也专门靶向破题，既坐实基本盘，也瞄准高精尖，破解就业难、招工难、人才引进难这样的一些难题。那首先呢，晋江为普工拓展了一些渠道，每年呢动态梳理发布稳岗拓岗的奖励政策，建立了10个异地劳动协作站、26个零工市场，评选引工大使207名，创新直播带岗和视频探厂等等这样一些形式，推广全就业信息化服务平台。第二呢，晋江为人才啊搭建了一系列平台，成功的举办了一系列的赛事啊。那在此前的第3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上呢，全市范围内一共呢是有14个项目脱颖而出，进入到了总决赛，并且呢斩获了1金3银3铜这样的优异成绩。此外呢，晋江连续多年举办全省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会，晋江获批建设了省部共建的中国晋江留学人员创业园。此外呢，晋江支持恒安等5家企业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发放人才补贴超过了1.5亿。第三呢，是为技工补上短板。此前呢，我们成功的承办了全省第1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全省范围内呢，也率先推行精匠班等车间加课堂的培训模式，建成了全州唯一的省级技能提升中心，指导14家企业搭建技能人才自主培养体系，联合安踏完成了运动鞋制鞋工的国家工种标准开发。和谐的劳动关系可以说呢，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稳定。晋江人社部门啊，致力于构建一对和谐的关系，主动前移关口，创新多元调解机制，有力的帮助企业健康发展，做好企业家的这个暖心人，定期的进入企业、进入工地、进入园区，开展用工普法宣传。全市范围内的在建工程项目工资支付制度实现了100%的全覆盖，经济开发区也入选了全国首批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样板站点。此外呢，人社部门呢积极做好农民工的护心员，在全国首创了劳动保障救济慈善基金，在全省首推调解方案补助，在全州率先成立了县级的调解中心。此外呢，创新工商认定体制机制，推行调解仲裁数字化建设，工商认定府院联席会等等啊一系列举措，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呢也获评了全国工作突出调解仲裁机构。通过这3个1，晋江人社部门呢也致力于推动服务，做好这全市民营经济发展的这个服务员，实现了年均为企业引进普工3万人次以上，认定各类的这种高层次人才也超过1.5万名，技能人才总量超过40万，全市的案件调解率呢也达到了85%以上。可以说，在营商环境建设这一块，晋江人社部门啊也是始终坚持以晋江经验为引领，全周期的优化营商服务，为擦亮尽心尽力的一流营商环境品牌不断的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为了能够做好这劳动保障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工会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晋江呢也专门举办了劳动维权工会法律服务业务培训班。那在这一次的这培训当中啊，包括晋江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的这种工会专门干部、劳动保障的业务骨干，以及各个签约律师事务所的派驻律师等等，总共呢近100人参与了这场培训。那么这一次培训当中啊，也是针对于目前在这工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一些这服务一些驻点服务，还有纠纷调处、企业普法和这日常管理方面的成熟做法与典型案例，
可以说进行了相应的一些这交流。那此外呢，在这专题授课的环节啊，也邀请了一些专家，比如泉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这有关负责人，围绕劳动争议调解政策法规解读，系统的讲解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调解适用范围和证据规则等等。那还邀请了有关负责人呢，针对于劳动争议调解文书和调解系统录入来进行了解读，详细的讲解调解申请书、调解笔录等等这些文书的制作标准。还有就是专门的关于这人民调解卷宗规范制作的相关辅导，全面提升基层调解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可以说这一次培训啊，也紧扣基层劳动维权工作的实际，突出实用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涵盖了经验交流、政策解读、实务操作等等啊，这些都实现了全链条的覆盖，确保这些参训的人员能够学有所获，同时学以致用。另外呢，在晋江总工会这一块啊，能为了做好这个职工的权益保障，晋江呢也创新了工会法律的服务模式。从这此前2025年开始啊，晋江市总工会、还有政法委以及人社局和司法局这四个部门，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指引，整合多方面的行政资源，在晋江三个市直窗口和各个镇街，一共设立了23个劳动维权工会法律服务工作站，切实的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打通工会的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成效可以说也是非常不错。在这几工作站啊成立的这应该说有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啊，劳动维权工会法律服务工作站也累计接待了职工法律咨询4400多起，受理劳动争议案件3600多起，成功的调解了740起，提供法律援助142件。此外呢，还开展了普法宣传进企业活动40场，开展企业法治体检40次。那么在工作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呢，晋江的这几个部门也联合组建了调研小组，对于这些工作站的运行情况进行走访调研，全面梳理项目运行以来的亮点，破解工作当中的堵点和难点，推动劳动维权服务能够提质增效、走深走实。未来呢，这些站点啊，这些工作站也将会聚焦发现问题的整合以及提升，推动工作站运行管理方面更加规范有序。二呢，是聚焦提质增效，推动维权服务更加精准高效。那么第三呢，是聚焦协同联动，推动各部门工作合力呢更加坚实有力。

可以说呢，在劳动保障以及这优化就业啊等等这些方面，那全省范围内啊各部门可以说呢，都是深入做好相应的一些这个工作。在晋江方面呢，可以说也是更是做好这个劳动保障的维权，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当中啊，就提到了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要完善就业优先政策，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啊等等。那么在晋江这一块，可以说一系列的这些工作啊，都是为了能够做好劳动方面的一些这劳动者权益保障和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啊。那可以说呢，一直以来在晋江，在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机制方面，晋江举措也很多。那晋江呢，可以说也是不仅成立了泉州第一个县级的劳动争议调解中心，还首次聘任了台籍的仲裁员，针对于这晋江一些这台湾的一些同胞在晋江就业的这个情况，专门有这个台籍的仲裁员啊。此外呢，还在全省范围内首推了劳动争议调解办案补助等等，这一系列的经验做法可以说也是获得了有关部门的肯定。接下来呢，晋江也还将会继续不断的完善服务机制，提升多元。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及中共福建省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建省人民政府也联合发布了关于全方位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施意见，其中啊也是特别提到要落实就业优先导向，建立起指就业影响评估制度，健全产业就业的协同制度，培育就业新动能，促进区域间的就业均衡发展。另外呢，推动化解这种结构性的就业矛盾，那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那聚焦福建省内的产业集群，县域重点产业链，开展就业岗位和薪酬方面的调查。另外呢，分级分类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综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使用，提升工作质量，加强就业与招生培养联动，适时的公布专业需求情况，优化招生计划的分配方式。此外呢，加大技工院校基础建设投入，积极的争取使用超长期国债，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加强技工教育联盟建设，培育建设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另外呢，实施技能福建行动和匠心技能教育实训提升工程，建设技能人才实名制信息系统，实施终身培训跟踪管理。另外呢，健全以市场化培训为主导，行业企业自主培训为主体的职业技能培训供给体系，力争每个社区市都有自己的公共实训平台，每个建设区都有公共实训基地，实现人人处处实时可以接受职业培训。此外呢，要拓宽技能人才的发展渠道，加强就业观念的引导啊。在保障重点群体就业方面呢，要全力促进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兜牢困难人员的就业底线，统筹推进各类群体的这就业，鼓励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了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到
5: 没营养的音乐
4: 到
5: 走

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有人说白天是属于工作的，是属于别人的，只有夜晚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第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陈静飞的晚风，他的声音像一杯加了冰的 whisky， 慵懒当中带着一丝清醒，正好匹配华灯初上的城市氛围。

0: 晚风轻轻吹，吹过谁的脸，吹散一天的疲惫。陈静飞用复古的声线把这种微妙的感觉唱了出来，像是给这座忙碌了一天的城市敷上了一层温柔的滤镜。
1: 风吹来多少美梦，吹来多少轻松。
0: 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孟蔚的《完美不完美》。这首歌词里说，接受那一些不完美才是完美的主义。整首歌曲探讨的是我们和自我的和解。

来自莫文蔚的《完美不完美》。在这个滤镜和美颜横行的时代，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像一面诚实的镜子，它也告诉我们，接纳自己比取悦别人难多了，但是也重要多了。平安神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是来自蔡敏佑《你看不到的天空》。这首歌曲是发行于2009年，收录在他的专辑《寂寞好了》当中，由徐世珍作词，李荣浩作曲。

当我们孤单独处的时候，往往需要一首歌来替自己说出那些说不出口的话。而这一首来自蔡敏佑的《你看不到的天空》，有没有唱出你独处时的心声呢？如果说蔡敏佑唱的是你看不到我的天空，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唱的是我假装很好的天空，来自陈奕迅《不如不见》。

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寻得到尘封线。

越渴望见面，然后发现中间隔着那十年，我想见的笑脸只有怀念，不懂怎去再聊天。林夕的歌词总是这么一针见血，有时候我们怀念的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个时间里的自己。这是好久不见的粤语的版本，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杨宗纬2013年的专辑《初爱》里面的《其实都没有》。我觉得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杨宗纬他参与了作词，写的都是他作为歌手的真实的感受。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见过很多人，说过很多话，但最后发现很多情绪其实都没有说出口。

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这句歌词说中了多少人的心事，我们都在努力生活，努力社交，努力表现得很好，但心底最真实的那个自己却常常被藏了起来。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品冠的声音一直被称为心灵捕手，温暖干净。而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这一首《疼你的责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1: 汽车精髓
10: 全是品牌真谛，
11: 品牌真谛，
10: 车
11: 市淘宝，
10: 车市淘宝。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办手续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那你关注什么样的新车，或者在车的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最近大家非常关注到的是新款的很多的车型啊，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详细的分享哈。那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车型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也是非常经典的，要多花50000块钱买新款的奥迪 A6 还是会有其他的选择？到底加这50000块钱是真香还是韭菜呢？

最近一直非常疑惑啊，明明大换代的奥迪 A6L 已经上市一段时间了，可是路上的能见度并不高。按常理说啊，新车的颜值更年轻，内饰更科技，尺寸空间更大，动力系统也做了升级，而且全系一口价，买起来也不用在价格方面斗智斗勇，但是怎么看都是香饽饽的。但实际去体验了一圈，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先进店看新款的 A6L， 然后最后是提走了老款的 A6L，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啊？一直觉得是不是一个关键点，就是价格的问题。现在啊，同样是奥迪 A6， 老款两驱高配32万左右就能够落地，而新款的两驱高配则要接近37万落地，相当于中间差了5万块钱。换句话说，打败新款奥迪的 A6L 的根本不是别人，而是他以前的自己。那么新款升级到底值不值这5万块钱？想要入手的话，到底是买新款还是直接的抄底老款？那我们就结合我们的体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也可以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

我们来说一说啊 A6L 的行情是什么样。到今天为止，奥迪 A6L 呢还是新老同堂在卖，而且老款因为价格更低，所以卖的比新款好很多。就比如现在老款的奥迪 A6L 主销的是两驱的甄选动感型，指导价454,900。假如你全款买车，那优惠之后裸车呢是287,500，算上24,000左右的购置税，11,000左右的保险，1,000块钱的综合服务费，落地在323,500左右。假如你是贷款买车的话，那么优惠之后裸车274,000，一般呢都是首付40,000，贷款270,000，做5年分期，满13期之后一次性的还清尾款，加上13个月的总利息是8,775块钱，实际落地319,000左右，相当于比全款买车再便宜5,000块钱左右。

那么现在换代的 A6L 价格就要比较奇妙了，虽然说明面上还是一口价在卖，但你只要找当地的二级的经销商问一问 4S 店提车的价格，一般优惠20000只是起步，有些地区呢甚至能够优惠到30000。就以主销的两驱尊享型为例，现在一口价是352900，二网代提的话再优惠20000，裸车332900，算上购置税26000左右，保险11000左右，落地在368900左右。不管你是全款还是贷款啊，落地价都是一样的，只是你如果想做贷款的话，会有5年分期2年免息的政策，而且2年后可以一次性的提前还款。那换句话说，同样是贷款去买 A6L 的两驱高配，新款比老款贵了50000左右。所以下一个问题，奥迪 A6L 开起来怎么样？

到底开起来怎么样呢？现在新一代的奥迪 A6L 实际开下来的感受啊，就是有升级，但是也有退步。之所以说它有升级，主要还是因为动力系统换成了新的 2.0T 的发动机，加上 HDI 的双电机全域智混系统，底盘配置比以前更高一些，调教的思路也发生了改变。就比如开的 2.0T 的四驱版啊，得益于这套电机系统的加持，所以动力直接来到了272马力400牛米，官标百公里加速5.8秒，比之前的 2.0T 的四驱版快了1.4秒。而且车子在起步的时候呢，这套电机系统

体感会明显啊，非常的明显啊，会让人觉得车子比老款的更轻快，提速也丝滑。再一个就是换代之后的底盘的反馈呢，确实比老款会更好一些，要更高级一些啊。之前的老款 A6L 的底盘总觉得是一双硬底的皮鞋，支撑性很好，但是踩久了会不舒服。现在新款 A6L 的底盘更像运动鞋，该有支撑的时候有支撑，该滤震的时候也不含糊。毕竟新款车型换上了双阀的 CDC 的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它能够在该软的时候软，该硬的时候硬啊，像在开车过减速带压井盖的时候，底盘反馈会更柔和，而且在快速变道的时候，车身又能够稳稳地拖住。当然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新款的调教，它没有老款那种刻意强调运动感的味道，而是在舒适性还有支撑性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对于大多数的 A6L 的买的朋友来说，这种变化反而更讨喜。

刚才说到了新款的调教哈，会没有像老款那样刻意强调运动感的味道，而是在舒适性、支撑性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对于大多数买 A6L 的人来说，这种变化反而是更让人喜欢的。但是这个车也有一个地方呢不是很喜欢，就是它的刹车，相比老款的四活塞的刹车套件，现在因为有了电机的系统，所以刹车直接砍成了普通的对向卡钳。换成这种刹车之后呢，一个是丑，另外一个就是软啊。实际在开车的时候能够很清楚地感觉到它的刹车的初段行程是发虚的，只有把踏板踩过临界点才能够感觉到明显的制动性。所以呢，假如你比较在意脚感或者颜值，那么后期升级一套四活塞的刹车就可以了。至于这台车自带的华为乾坤的 ADS 的辅助驾驶系统，实际的体验下来它的表现确实挺稳定，也足够日常的使用。但问题在于大多数人最后压根不会选，一方面店里的库存现车几乎都不带这种高阶智驾辅助系统你如果想要尽快提车，那就只能放弃选装这套系统你如果想要这套系统的话，就只能全国找车，找不到的话就只能定制，然后坐等车子到货。另一方面，这套系统的价格也并不算低呀。不仅选装的价格要26800，而且它的两颗的激光雷达被放在了牌照框的下面，假如你开车追尾了前车，那就容易出现损坏。如果你还是交强险战士，需要自费维修，那么这个维修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假如你选了这套的高阶智驾辅助系统，那么你一定要记得把车险卖到位。半点之后咱们继续来说奥迪 A6L 的座舱体验怎么样，也欢迎你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也可以说一说新款的奥迪 A6L 的配置应该怎么选。这些问题我们在半点之后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节目你想要关注什么样的车型，或者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咱们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要解答。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Check it out！
4: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嘿，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3: 嘿，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5: 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4: 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5: 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

最近一直非常疑惑啊，明明大换代的奥迪 A6L 已经上市有一段时间了，可是路上的能见度确实并不高。按常理说啊，这个新车颜值更年轻，内饰更科技，尺寸空间更大，动力系统也做了升级，而且还全系一口价，买起来也不用在价格方面斗智斗勇，怎么看都是香饽饽。但是实际的去店里转了圈之后，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人都是先进店看了新款的 A6L， 然后最后是提走了老款的 A6L。 那我们也做了一个总结啊，可能关键点在价格啊，同样是两驱的高配，那老款是32万左右就能够落地，那新款的两驱高配则要接近37万落地，相当于中间差了5万块钱。换句话说，打败新款奥迪 A6L 的根本不是别人，而是以前的自己。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 A6L 的行情，而且啊，这个说到了开起来怎么样的这种体验。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在这个日常的使用当中啊，比如说的系统啊，座舱体验怎么样。实际上豪华品牌做到今天，大家拼的已经不是有没有某个配置，而是谁能够把车做得更舒服。特别是到了 A6L 这个价位啊，各家的产品几乎可以说是只有差异没什么差距，不管是空间、舒适度、智能化，都可以说是可圈可点。现在啊，换代的 A6L 也是一样的，不仅空间够大，触手可及的地方都是软包，而且车内的三块屏幕也没有缺席，氛围灯比以前更炫，点亮之后的情绪价值非常高。并且呢，像以前很多人都说这车前排没有地方放手机，现在新款也是重新做了布局设计，还配了40瓦的无线充电，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给到好评的。再一个啊，现在这车的前后排的座椅也做了升级，前排座椅的包裹性和它的柔软度也都比上一代要好很多，后排更是加上了靠背的电动调节，两驱要花6700块钱来选装，四驱版标配。

再给我们说到啊，现在这车的前后排的座椅都做了升级啊，前排的座椅的包裹性和柔软度都要比上一代要好很多，后排更是加上了靠背的电动调节，但是两驱版要花6700块钱来进行选装，四驱版是标配的。之前有很多人诟病说 A6L 的二排座椅靠背太直，坐着不舒服，这个问题在 C9 这一代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当然你如果真的要挑毛病，那其实也有一个呢，是老生常谈的双联屏的黑边，点亮之后确实很宽，那美观度不是很高。再一个呢，就是以前放备胎的地方现在用来放小电池包了，所以电池现在没有备胎，假如出现爆胎或者是漏气的情况，那就只能小洞自己补，大洞等救援了。所以下一个问题， A6L 的配置该怎么选？

假如说你现在已经认准奥迪 A6L 了，只是纠结配置怎么选，其实非常好选。我们先来说一说还在等同堂销售的老款，也就是 C8 版本的 A6L。 这车现在也就两个配置，一个 2.0T 的两驱高功率版，一个是 2.0T 的四驱高功率版。两个版本的价格呢是差了25,000，主要的配置差别在于带不带那套 Quattro Ultra 的四驱系统，以及是否标配了方向盘的电动调节、主驾座椅的记忆和外后视镜的记忆加防眩目。

到底要不要这个花车 Ultra 的四驱系统？从个人角度来说，除非你住在雨雪天气比较多的这些城市，或者你对四驱有执念，否则直接就买 2.0T 的两驱就可以了。不仅库存现货是更多的，对吧？而且以后转手也能够少亏一点。

我们再来说一下现在的 C9 的版本啊，这车现在可以说是入门级高配，毕竟起步就是甄选型，而且呢它也不是以前大家熟悉的豪华型，相当于现在拿以前的次低配当成现在的最低配在卖。所以呢，像是矩阵式大灯、前排的按摩座椅、双40瓦的无线充电、隐私玻璃、前排的中央气囊、驾驶辅助 S 包，这些配置都已经给到了。如果说预算有限，或者说不想花太多钱，但对于这种豪华品牌的中大型的轿车又是刚需，那这个入门版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呢，只要你的预算比较宽泛，还是考虑加3万去买尊享型，因为到了这个配置以后呢，不仅动力从204马力升级到了272马力，车子跑起来呢更有底气，而且自带的19寸的轮毂和24545219的轮胎，16个喇叭的 BO 的音响，4驱的自动空调，前排的座椅加热，主动式的环境氛围灯，360度全景影像，电尾门，手机的蓝牙钥匙，以及正儿八经的 L2级的驾驶辅助系统，这些配置单独拿出来呢都不值3万块钱，但是打包放进车里以后呢，你会发现自己几乎天天都能用到，也只有到了这个配置你才能够感受得到 A6L 到底豪华在哪里。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假如你的预算呢更加宽松，还能再往上加35,000，那就直接看到带四驱的 2.0T 的尊享了。这次开的也是这个版本啊，相比前一个配置，这个版本主要的差异其实不光是多了一套四驱系统，也不只是标配前排的通风、二排的加热和电动调节、全车的隔音玻璃，而是车子终于有了 HDI 的双电机的全域智混系统了。如果你对车辆的驾驶品质要求更高，那这个版本确实可以看看，但前提还得是你的预算充足，否则还是退而求其次吧。

直接和 2.0T 的顶配拉开了74800的差价，主要区别就是动力更强，毕竟自带的代号 EA839 的 3.0T 的 V6 的发动机和48伏的轻混。那至于什么21寸的轮毂啊、透明底盘呐、方向盘的加热记忆、电吸门、NAPA 的真皮座椅，这些都属于你买原配的顶配的这个天头啊，核心还是卖给你一套更强的动力系统。只不过呢，这个顶配版本现在不仅几乎没有现车，而且实地的落地价都在多少钱了？在50万左右了。在如今这个时间点，花50万去买顶配的奥迪 A6L 的人，我只能对你说，哎，对这车绝对是真爱。

如果说你问我换代的奥迪 A6L 到底值不值得买，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值得，但不是现在。一方面呢，全新的 A6L 刚上市，终端优惠还没有完全的放开，按照豪华品牌以往的价格走势，后面还有进一步的下探的空间。另一方面，参考 A5L 上市以后，老款的 A4L 依然在同堂销售，并且会持续销售很久。按照这个产品的策略来看，老款的 A6L 大概率也不会立即的停产，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其实都有选哈，都有的选。说到底，现在的 C9 是这一代的这个 A6L 是产品力到位了，但是价格还没有低到让人愿意放弃老款。所以假如你对换代的 A6L 感兴趣，那也完全可以等一等，等到它优惠真正放开，那时候才是值得出手的好时机，你觉得呢？不是你不会哭的笑的笑的像伤害。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蜘蛛侠说，买 C 级行政轿车，颜值是最不可能跳过的，也是最大的购买欲望之一。新款的 A6 的外观升级无疑是失败的，过于年轻运动化，丢失了奥迪 A6 一贯的大气沉稳。Andrew 说，50W 以上可以 S4 Avant 了。觉得说这个内饰丑爆了。小兄弟说，这个 CDC 是标配吗？还是只有高配才有？逍遥说，我觉得就四驱和2.0的尊享这两个配置合适。学说，新款的大连屏太丑了，我占老款的内嵌的仪表。匆匆说，什么时候说一说猛龙的 Plus 和 H10 对比一下，想听听你的意见。好，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方面的问题，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3: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总策划甘毅，总监制汤振国，监制秦其涛、龚继海、黄才强，执行监制周学军、唐旭、于洋、傅卫红，编剧王国臣，导演王波，编剧助理杨世芳、周日任、刘月潮、赵伟翔、罗海、马昌华，剧务唐胜杰，音乐音响王波，录音合成王文龙、吕红基，主题歌作词王国臣，作曲王波，演唱张东旭、徐鹤。第4集。
4: 从心里讲啊，龙婷婷大学毕业能够义无反顾地回龙陵工作，还给带回一个准女婿，真给我和她妈妈一个不小的惊喜。最开心的是我岳母，一切以外孙女的需求为核心，张罗罗罗的忙个不停。更忙的是田磊，自从他当上后勤物业总公司常务副总之后，天天早出晚归，我们坐在家里一起吃饭的机会都很少。
5: 请进来，
6: 田总。快看这个视频。哎呦，
5: 秦采放秦大经理、啊、你的餐饮公司又出什么事了？
6: 哎呀，不是，我刚看过广西卫视的新闻，你们家婷婷做的专题报道。哟，啊、哦，快看，
7: 这里是柳州龙林汽车集团的专用车厂，一大批18座的电动观光车正在下线。这里的老员工喜欢称自己是龙陵人，龙陵人有一句牛气冲天的口号：人民需要什么，龙陵就造什么。近十年来，他们先后推出了救护车、冷藏车、邮政车、垃圾车、洒水车、中型校车、运兵车、货柜车、商品零售、大篷车等等等等。其中最火的要数这种电动景区观光车。2018年2月，无人驾驶龙陵观光车在厂区上路了。大家看，这辆车能够自主的识别。

0: 障碍物，还能自动减速停车。自2020年7月上市以来，龙陵旗下的新能源乘用车累计销量突破100万辆，成为全球最快达成新能源百万销量的车企，连续25个月蝉联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冠军。卫视特约记者龙婷婷，柳州报道。
1: 我这女儿还可以呀、啊，
2: 还可以，多棒啊，雷姐！哎，你真应该让婷婷调到广西台去当记者。
1: 哎呀，去那儿干什么？啊，在我们这儿搞宣传报道，有题材，有根基。再说了，哪个妈妈不愿意让女儿待在身边呢？
2: 也是啊。啊，加工袋装速食螺蛳粉的事，你考虑怎么样了？
1: 你们餐饮公司真想干这个
2: 啊？
1: 具备条件吗？
2: 具备啊，螺蛳养殖、米粉加工、豆角种植、酸笋腌制，我们老家全都有，我能找到稳定的供货商。加工生产，我可以到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招一批毕业生，买点专业加工设备，再把你妈、我师傅请出来当顾问，齐了。至于销售环节嘛，我们自己既有门店，又有网店，
1: 还有……好了，不用说了，我支持你。注册和启动资金呢，我帮你办。
2: 嗯，
1: 场地和供货商你得自己弄。
2: 好
1: 啊，设备不用买，搞一台样机过来就可以。
2: 对呀，我们集团什么机不能做呀？刚开始疫情的时候，柳州口罩严重缺货，阿明他们找来一台口罩机拆开看看，很快就弄出一条口罩自动生产线，一天就出20多万只。
1: 哎，说远了，说远了，赶紧吃午饭去吧，我这肚子还饿着呢。
2: 哎呦呦呦呦，我给忘了，去我们公司龙陵酒店，我请你。
1: 好，
2: 走。
3: 人心旺，脑洞开，谈笑之间财富来。虽说后勤系列的所有单位早已跟我们的企业主体脱离了关系，但听田磊一说，他们的餐饮公司把螺蛳粉也搞起来了，心里还是着实的高兴。因为我们打造了柳州人引以为傲的两张城市名片，一是龙陵车这张可移动的出行名片，二是螺蛳粉这张舌尖上的美食名片。而所有的成功因素中，人是第一位的。龙陵集团领导层对于培养后备人才可以说是千方百计，高度重视。
4: 各位敬一下，敬一下。今天我们龙陵集团后备人才进京深造欢送酒会真是高潮迭起呀。现在我发布一个信息，我们集团的老大哥，我们的龙总，百忙之中亲临欢送酒会，为各位送行，请龙总为大家致辞。
3: 同志们，年轻的朋友们，此时此刻站在你们面前，我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呐。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来场报道的时候，全场3000多人，大学生那真是凤毛麟角。如今呢，博士过百，硕士上千，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新员工的2/3。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基础。接下来，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我们龙陵集团将实施125战略。通过建设一个广西新能源汽车实验室，打造纯电混动2个百万级产品群，建设5个百亿产业集群，促进优质人才、产业项目、金融资本向柳州集聚，计划到2025年形成整车255万辆以上规模，整车产值2300亿，带动新增供应链产值1500亿。建成国内领先的新能源核心产业集聚高地，为推动柳州工业高质量发展再添新意。这个目标听着受鼓舞吧？可是靠谁来实现呢？我吗？我们吗？不行，我们这一代已经老了，该轮到你们了。 所以集团决定从技术中心抽三伙人，分别送到世界顶级科研机构去进行专项培训，然后选拔出你们这100人，100位既有大专以上学历又在生产和销售一线工作过的年轻人，啊，把你们送进北京，送到人民大学去读 MBA。今日白酒送行，但求莫负众望。
5: 罗总，我是深造学员班的班长，从测评培训到复习考试，我们这些人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了。我们共同创作了一首歌，想在今天这个场合演唱一下，以此壮行。哎，
3: 好啊，这个壮行的方式很有创意吧？
5: 兄弟姐妹们，好家伙！
3: 嚯，还有乐队呢！
5: 报告龙总，我们这个集体什么人才都有。一首《南国星起柳州城》献给集团，献给柳州。

0: 好一个实业报国，正奔腾啊！集团已经向北京发运了100辆我们最新款的电动宝骏 E300，随后派专人过去落户挂牌解决充电保障，每个人配发一辆啊！把这个骁勇可爱的两座小车给我开进人大，开进首都的大街小巷，来！
1: 干杯！哎，没请李三锤吗？我怎么没见到他？
2: 龙总，我让刘老在家休息，这批进京深造的启程，新员工入职培训就开始了。老先生是第一课。好，好，好！各位新员工。
3: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国宝级人物，我们企业的创始人之一，首任厂工会主席柳三锤老顾问继续讲课。哎呀，别拍了，别拍了，孩子们，咱们接着讲啊。哎，再次更正主持人的介绍啊，国宝级可不敢当啊，我今年快90岁了。 用现在的这个时髦词来说，我算是骨灰级的。哎呀，其实这老人上台呀，最想讲一些老事儿，愿意听呢，我就再捣鼓捣鼓啊。咱们集团的前身是啥啊？是1958年建立的柳州拖拉机厂。 柳州拖拉机厂又是柳州机械厂分出来的一部分，我要讲的呢是柳记当年的事儿。大家伙看看投影幕上这张照片，这是1001型汽油机，中国第一代也是第一台汽油机，因为这是刚刚研发成功的样机。1953年。 国家安排天津拖拉机、广东拖拉机和我们柳州机械3家工厂同时研发小型汽油机，结果呀，我们柳机搞成了。谁干的？我师爷、我师傅，还有我。我师爷心里有数，话不多，人称吴老蔫吧。当时啊。 他已经年过70了，担当最难的环节——汽油机的心脏——高压磁电机的研发，在纸上划拉又算盘扒拉，经过多少天的反复计算，我师爷得出了核心的数据：7包线一共需要13000圈。更。 得把这细如发丝的7包线用手工缠绕到只有火柴盒大小的金属体上，你们想想，13000圈啊，这得啥样的耐心和毅力呀！我师爷自己缠啊，一边缠一边数，1圈、2圈、3圈、4圈。 好不容易缠到5000多圈的时候，我愣头愣脑的推门喊了一嗓子“师爷，该饭了”，他把圈数全忘了。哎，5000多少来的？
4: 别笑，别笑。
3: 哎，师爷呀，只能从头再缠。缠到9000多圈的时候，肚子饿了，想吃口饭，再接着缠。 往起一站，衣服小心，衣服扣啊，就刮着了7包线，给扯断了。哎呀，师爷呀，咔咔捶了自己脑袋呀，锁好门，关严窗，拉开架势，又从头缠。哎，就这么绕回来，缠回去，从下午到晚上，从夜里到天明。 手啊，被这7包线勒的那口子呀，一道一道的，都露骨头了。当他扶着墙从屋里出来，看见我怀揣几个馒头，搂着一只暖壶坐在门口睡着了的时候。

0: 有气无力地踢了我一脚。三锤啊，成了。就这么成了。我师爷做的高压磁电机，我师父做的其他零部件，我做的外壳，就是这种1101型汽油机。从那以后30多年，一共生产了近10万台，满足了国民经济国防建设的需要，填补了当时国内汽油机生产的空白。现在啊，这台样机在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这张原始照片在我家，逢年过节给这照片行个礼，就算是拜过我师爷了。
1: 小王，哎，快扶着点，送锤爷去休息。
2: 哎，
1: 锤爷，您慢点走啊。
2: 锤爷，您慢点。
1: 锤爷每次想起这件事情，都会激动。大家也都平静一下。我记得大家刚来报道的时候，就有人问过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首席技能大师阿明？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就是今天，就是现在。有请阿明大师。
3: 谢谢。
4: 阿明，
3: 已经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莫客气。今天是柳州企业日和柳州工匠日，刚才你们听了一个师爷的故事，现在我告诉大家，这位讲故事的人是我的师爷。我的这位师爷和他的师爷，都是我们这辈子不能忘记的柳州工匠。
5: 好，柳州工匠。
3: 前几天啊，集团领导安排我们工作室几十名成员到柳工集团去参观学习，很受启发，很受教育，很想与大家分享。柳工集团也是创建于1958年，目前是世界工程机械50强企业，中国装备工业10大国际化品牌，在全球建有20个制造基地，市场客户遍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装载机全球销量第一，让柳州制造的名气在全世界都是响当当的。
6: 这兄弟厉害呀！
3: 去年的4月26日，正在广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柳工集团。我们去学习的这些人啊，就站在总书记去年站的地方，听讲解员介绍总书记当时说过的话。当时总书记说，柳工国产化程度很高，许多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我们民族企业发展的方向。只有创新才能自强，才能争先，要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路，把创新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柳工集团在这方面做的相当不错，他们拥有1300多人的研发团队，5个海外研发中心，2015年还建成了全行业第一个国家级的柳工集团全球研发中心。
7: 我们集团在这方面也不错嘛，龙陵芯片制造取得了突破，不再被卡脖子，初步实现了用中国芯造人民车，而且国内首个导师工厂龙陵纯电汽车精益制造工厂又奠基了，我就是奔着你们来的。
3: 这正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啊！来，你请坐。既然已经跨进实业报国的大门，就应该把全身心投入自主创新确定为自己的目标，目标确定了，就要破除迷信，坚定自信，豁出命来干。我的徒弟周平下了5年狠功夫，将装配一个自动化设备的精密标准从行业公认的0.05毫米提升到0.02毫米。0.02毫米是什么概念啊？一根头发丝的1/3。这个小小的数据变化有什么意义啊？它将设备使用寿命由3年延长到了10年。周平现在已经是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90后老专家了。我还有一个徒弟，今天他也来了。
8: 师父，让我自己说好吧。
3: 啊，好的。
7: 各位新工友，我叫武博，杭州人，是学电子信息专业的本科大学生。入职刚五年，我拜阿明为师，学明白了总装工艺的各个环节。去年被提拔为总装值班经理，人劳处安排我明天给你们讲精益生产。
2: 太好了，
4: 明天我们讲啊。
7: 我今天跟过来，主要是想告诉各位，你们有多幸运。现在给你们讲课的阿明大师已经当选为党的二十大代表，马上就要进京开会去了。
5: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柳州工业，更没有今天的龙陵汽车集团。所以我们的员工对党的感情无比深厚。党的二十大召开的那天，除了生产线上正常运转的人员，其余全部分别在各地组织收看了电视直播。第二天晚上，我们准备召开线上会议，讨论总书记报告。
8: 让我们关注一下分会场的情况怎么样？听到。
9: 听到，分会场人员到齐。
10: 好，保持联络。
8: 桂林情况如何？请回答。
9: 桂林分会场人员已到齐。
8: 收到，收到。
11: 重庆人员诸位，
9: 收到，天津收到，没有问题。
11: 全部就位，请放心。
8: 印度尼西亚怎么样？
9: 印度尼西亚分会场已连通，信号良好。
8: 好的，好的，收到。恭喜印尼分公司啊，300辆新能源汽车入选2022印尼 G20 峰会的官方用车啊，
12: 爸爸。龙总，我刚才跟阿明哥通了个电话，他说今天各代表团讨论，总书记参加我们广西代表团讨论，还专门向他询问了一些事情。
13: 哦，
12: 他一会儿要通过视频电话专门汇报。
13: 好啊，赶快，连通各个分会长。
12: 分会长已经就位，
13: 把厂区、生活区的电子大屏全部连通。
12: 已经落实。
13: 好，
12: 通了。阿明你好，这里是集团的电视电话会议室，海内外各个分公司也连上了。
13: 阿明，你好啊！
14: 哦，龙总好，师傅也在，师爷，您也来了，您俩好啊！
13: 阿明问您好呢。
15: 啊啊，好，这么大的
13: 阿明啊！
14: 哎，龙总，
15: 瞧中西。
13: 代表团讨论的时候，总书记都问你什么了？
14: 总书记问我，你的职称走的是哪个序列？
13: 哦，你怎么回答的？
14: 我说我们国家出台了打破天花板的政策。我评上了特级技师，还评上了高级工程师。
13: 嗯，
14: 党的政策让我这个职高毕业的工人也有了好出路，这是过去想都没有想到的。总书记又问，现在收入怎么样啊？我说很好，我是年薪制，和公司的中层干部一个级别，
13: 一点儿不错。总书记还说什么了？
14: 总书记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们不同于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的现代化，而是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从这个角度看，仅仅依靠工人阶级是必不可少的。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听着总书记的话，我就想啊，只要踏实干，干得好，就会物质上有回报，精神上有荣誉，社会上有地位。二十大报告也说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坚信，跟着总书记，跟着党中央，产业工人一定大有可为，大有作为，制造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加快实现。
13: 哎呀，好，好啊！我们柳州的产业工人就是肉粗骨头硬，做事特别狠。
14: 对呀，对呀，肉粗骨头硬，做事特别狠。
12: 爸爸，你往外看，厂区。

那一刹那，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那些跳动的身影，那些奋力的吼声，连同那响了半个多世纪的钟声，瞬间在我脑海里化作一首实业报国的交响诗。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第四集，剧中人龙上柳由王波扮演，田磊由钟阳扮演，柳三锤。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13: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想说的是我爱你。
1: 答应我，离开我。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1: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0: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美甲介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0: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0: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北京时间15: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北京时间15:0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一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安海紫江中学路段双向学校开学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前段时间看过一个采访，记者问一位教育专家，什么样的父母最容易培养出优秀的孩子呢？很多人认为答案会是给孩子陪伴最多的父母，没想到专家的答案令人出乎意料。真正好的父母不是永远围着孩子转，而是懂得在合适的时候退后。中国父母最习惯的爱就是把孩子放在人生的中心，孩子小的时候怕他摔倒，所以时时刻刻盯着，孩子上学的以后呢，怕他落后，所以事事操心，孩子长大以后怕他吃亏，所以忍不住替他规划，总以为只要自己付出足够多，孩子就一定会越来越好。可到后来才发现自己倾尽所有，却没有换来想象中的亲密，孩子越长大反而越想逃离，这是为什么呢？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经提出足够好的母亲这个概念，他说，真正好的父母并不是永远满足孩子所有需求，而是在孩子需要的时候给予支持，在孩子需要独立的时候学会退后。女人到了中年，有一件事我觉得一定要明白，有时候离孩子远一点才是真正的爱他。

离孩子太近是很多父母最大的误区。台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里边呢，有一个故事叫做《妈妈的遥控器》。故事里的妈妈一直希望儿子按照自己规划好的方向成长，因为自己经历过生活的苦，也看过现实的残酷。她坚信自己比孩子更清楚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正确的。孩子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休息，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甚至未来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他都有一套明确的答案。只要孩子偏离了他的想法，他就会拿起手中的遥控器，让孩子重新选择，不断修正。在妈妈看来，自己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可他没有意识到，当一个孩子习惯了按照别人的想法去做事，就会逐渐失去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感。表面上看，他成为了一个让父母放心的孩子，但内心里却越来越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而这也是很多父母容易忽略的问题，看似是在保护孩子，有时候却限制了孩子成长。第一，孩子容易失去探索的机会。一个孩子真正认识世界，不是在父母的提醒里完成的，而是在一次次尝试中完成的。孩子说想学画画，妈妈觉得以后没用，转头给他报了数学班。孩子想参加学校活动，妈妈觉得浪费时间，直接替他拒绝。久而久之，孩子习惯了听安排，却很少有机会发现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因为很多能力都不是听来的，而是在经历中锻炼出来的。第二，父母容易把自己的期待变成孩子的压力。很多父母会把自己没实现的人生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比如自己当年没机会读名校，就希望孩子一定要考上好大学。自己曾经错过某些选择，也希望孩子替自己完成。当孩子背负了太多父母的期待，他承受的就不只是学习压力，更多的还是不敢让父母失望。第三，孩子容易失去内在动力。当父母习惯替孩子做规划、提醒、纠正，孩子表面上听得变得听话，内心却可能越来越依赖外界评价。他做一件事，不再问这是我想要的吗，而是先考虑父母会不会满意。好的父母是在爱他的同时，也愿意相信他，让他拥有走向自己人生的力量。

孩子的人生不该复制父母走过的轨迹。看到过一个帖子，发帖的网友说，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一定不会跟我的父母说。原因是每次他向父母倾诉得到的回答都是，当年我也是这么过来了，忍忍就过去了。在父母眼里，他们确实经历过更多风浪，也相信自己的经验能够帮助孩子少走一些弯路。他们吃过的苦，踩过的坑，都想提前告诉孩子。可问题在于，父母的人生经验解决的是过去的问题，却未必适用于孩子正在面对的当下世界。表叔年轻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在他的观念里，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是一个人最大的保障。所以当年他的儿子毕业后没有选择考编，而是想进入互联网行业时，两个人因为这件事闹了很久的别扭。表叔觉得自己吃过那么多苦，好不容易总结出一条安全可靠的路，希望孩子不要走弯路。他不理解儿子的选择，放着稳定的工作不要，为什么非要去冒险呢？直到后来儿子在互联网行业慢慢站稳脚跟，表叔才发现，孩子虽然没有按照自己规划的路线走，却也在这条路上慢慢成长起来。他意识到自己当年的担心更多来自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安全感标准。过来人的人生经验很珍贵，但他只能帮助孩子理解过去，无法替代孩子预测未来。真正好的支持是分享自己的经历，同时允许孩子走一条不同于自己的路。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可以提醒孩子哪里可能有风险，也可以在他迷茫时提供支持。但是呢，我们没办法替孩子决定他必须一定得走哪一条路，否则就一定会失败。真正好的支持是分享自己的经历，同时允许孩子走一条不同于自己的道路。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可以提醒孩子哪里可能有风险，也可以在他迷茫时提供支持，但最后的判断和选择需要孩子自己完成。小时候父母可以牵着孩子走，长大后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学会自己辨认方向。因为人生终究要由孩子自己走，只有走过自己的路，他才能慢慢成为真正的自己。

最好的教育是慢慢远离孩子的人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邓林元教授说过，过去我们总讲父母是一种奉献或牺牲的角色，我不太赞同这样的观点，因为我们奉献牺牲的越多，你会很期望在孩子身上取回更多。但事实上，家长只有先爱自己，我们才有能量去关爱别人。只有自己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才能正确面对孩子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很多父母听完这段话可能会问，我把时间和精力都给了孩子，难道还有错吗？当然没错。父母愿意为孩子付出本身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们所说的远离孩子并非减少爱，而是调整爱的方式。首先呢，放下期待，看到孩子本来的样子。

样子。父母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孩子有没有成为完美的孩子，而是他有没有比昨天更好一点。以前不敢主动交流，现在愿意打招呼是成长。上次考50分，这一回提升到60分是进步。把目光从别人家的标准转向孩子自己的变化，父母会少很多失望，孩子也会多一些自信。同时也要减少对结果的执着，比起孩子拿到第几名，更重要的是他有没有形成努力的习惯。比起一次比赛输赢，更重要的是他有没有学会面对失败。第二，放下包办，把选择权还给孩子。遇到困难时少一点代劳，孩子遇到作业不会，和同学闹矛盾，事情没做好时，先别急着替他解决，可以问一句，你觉得有什么办法，让孩子先思考再给予建议。做选择时少一点安排，从兴趣选择、时间规划到未来方向，父母可以分享经验，但不要直接替孩子决定。只有参与过选择，孩子才会逐渐学会判断，承担后果时少一点兜底。孩子忘带东西，没有按计划完成任务，做事考虑不周，都可以让他承担适当的后果。一次小小的失误比父母反复提醒更能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三，就是放下焦虑，把自己的人生还给自己。很多父母的焦虑来自对未来的过度想象，孩子一次考试没考好，就担心他以后没有出路，孩子性格内向，就担心他将来无法适应社会。很多时候父母担心的只是自己脑海里预演出来的最坏结果。与其每天活在未知的焦虑中，不如给自己留出空间，让自己的生活不只有孩子，也不会把全部情绪寄托在孩子身上。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

0: 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5: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乡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1: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5: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1: 一起战胜困难，
5: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5: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6: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新词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我发现身边很多妈妈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好累呀，特别是孩子马上就开学了。

了，很多妈妈们又进入了这种忙累一团糟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你是不是经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一人默默承受着崩溃？刚做完家务，明天还要早起送娃上学，真的太累了。昨晚没睡好，今天还有一堆衣服要洗，快撑不住了。每天家务都要做到深夜，凌晨五点又要起床准备早饭，催孩子起床，赶在早高峰之前要送他们上学。上班要应对各种工作压力和人际关系，下班之后还要去接孩子，匆匆忙忙做晚饭，打扫完卫生，还要给孩子检查作业、辅导作业。年纪轻轻，头上就好几根白头发了，状态也越来越差，忙里忙外，整日像拧紧的发条，让人喘不过气儿。可你知道吗？其实很多身心俱疲的妈妈之所以过得如此辛苦，往往是因为她们自己身上存在着一些问题哦。

首先是把完美当作目标。我们这一代妈妈总是习惯对自己要求太高，既要又要，既想好好挣钱努力晋升，又希望孩子成绩好兴趣广泛，于是又花各种心思培养孩子，为了自我提升，空余时间还要学习。我们按照网上的完美妈妈指南来严格要求自己，不仅每天关注孩子的学习，还关注自我的提升，凡事亲力亲为。可结果呢？精力分散，压力还大，什么都干不好。各位妈妈要学会量力而行，眉毛胡子一把抓，终归是一场空。如果我们的重心是赚钱，那就努力提升自己，把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不要因为生活中的鸡毛蒜皮过度耗费精力，也不要再过度纠结家长里短的小事。如果我们的重心是养娃，那就好好珍惜和孩子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给他最无微不至的照顾，陪他在安全和幸福中慢慢成长。如果你想兼得鱼和熊掌，那也要做好付出双倍努力的准备哟。少一点抱怨，尊重自己的选择。

第二个问题就是事事亲力亲为。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不是这样，抱怨一个人带孩子太累，家里婆婆帮忙又看不上她的养育方式，孩子玩具散落一地，马上蹲下收拾，老公想帮忙洗碗，嫌弃她洗不干净，马上抢过来自己做，仿佛这个家离了你就赚不了了。如果妈妈长期包揽所有的大小事，那么原本应该共同分担家务的家人也会在无形之中被训练成旁观者。毕竟妈妈也不是全能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神经真的没有必要一直紧绷，

要适当放手，才能让孩子成长。抛开妈妈的角色，我们本质上也是娇弱的女人，我们会累，会做错，会发脾气。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情，丈夫也能洗衣做饭，完成他力所能及的小事。人本来就是独立的个体，没有谁必要依附谁。我们需要做的是活好自己，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负担，当一个轻松快乐的妈妈，这个家才会更加和谐。

第三个问题就是，凡事先委屈自己。很多妈妈实在是太累了，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几乎把一切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家庭上、伴侣和孩子身上，几乎忘了自己，忽视了自己的需求。逛街先买丈夫和孩子的衣服，自己喜欢的衣服看两眼，总觉得身上这身凑合能穿就行。做饭要照顾家人口味，吃饭时也要先去喂孩子，一家人吃完饭，剩下的自己再扒拉两口。和闺蜜出去逛街，人在路上，心却在孩子那里，担心孩子吃好了没有，睡下了没有，纠结半天还是先回家。所以你是否感觉自己开始渐渐地找不到自己的兴趣、生活、社交？你是否感觉自己越来越感受不到自己的价值所在了呢？各位妈妈们，看到镜子里憔悴的自己，头发乱糟糟的，穿着旧衣服，你们会不会委屈难受？自己曾经明明也是爱美的少女呀。不要当完美妈妈，世上也不存在完美妈妈。总是委屈自己，时间长了，没有人会心疼你的付出。我们也要给自己留出时间，去运动，去阅读，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别把自己绷得太紧，先爱自己，再去爱家人。妈妈这个身份并不意味着就要自我牺牲，许多妈妈的累很多时候就是自己造成的，并不是被孩子、家庭束缚的。放下焦虑，学会放手，家庭并不是你生活的全部，爱自己才是你人生的必修课。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啦，拜拜。

0: 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16:0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明天呢是正式开学的当天，那么今天呢已经有很多的新生是提前入学去报到哈。那我们了解到明天呢这个当天的时候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况，而且呢明后天的这个雨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啊，全市呢会出现大到暴雨，在雨水的打压下呢，全市的最高温度也会有一些降温，就是会回落在30度以下，闷热感呢会得到一些明显的缓解，但是呢因为下雨天，所以呢大家在出行方面还是会存在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台风沙德尔呢已经是停编了，但是天气的舞台并没有就此的平静哈。一场呢持续数日的雨水大戏逐渐的拉开了序幕，受到季风槽的影响呢，今天开始我市就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水的过程。那明天呢9月1号正式开学当天雨势不小哦，所以大家出行也要注意一下安全，然后务必携带好雨伞或雨衣。最近呢大多地方都是强降雨的天气，尤其像山区还有一些老城低洼的路段，沿海道路容易积水啊湿滑，大家呢有骑行电动车或者是开车的朋友啊，尽量的避开一些积水的区域。短时暴雨来袭的时候呢，不要强行的涉水通行，尤其是骑摩托车和这个电动车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千万不要在水深的时候去骑行，还有一定的这个隐患哈，就怕这个漏电哈，就近呢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一下，等雨稍微小一点再行走。虽然我们已经是进入到处暑的节气了，但这个时候呢暑热还是非常的明显的，空调依然也在持续的上岗。那么长时间呢吹空调容易引发像肩颈酸痛啊，大家呢需要这样预防哈，就是空调房内我们可以准备一件外套或披肩搭在我们的肩膀还有颈部的位置，防止呢冷风直吹，以免

感冒。那么睡觉的时候呢，也要把这个被子啊到这个肩颈的位置要盖好哈，避免空调寒气趁机而入。长时间伏案工作的话，建议每隔一个小时活动一下肩颈。如果是肩颈出现了酸胀不适，晚间呢可以用一些热毛巾敷后，大概10分钟左右，症状有一些缓解了再及时就医。

明天中小学正式开学，一批学龄前的儿童呢将进入到小学，正式开启学校的生活。一批小学生也将迈入到初中校园。在今天呢，8月31号已经有很多的新生提前报到了，迎接呢更加丰富多彩的这个新生活。学段衔接呢也是很多孩子啊学业生涯当中的关键过渡期，所以很多孩子呢在进入到小学一年级之前，他会去上这个幼小衔接，也有很多小朋友会去上这个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小升初哈这样的一个过渡期。所以家长关心的社会关注的一些话题呢，也是大部分都是围绕着孩子读书来展开。怎么去尊重孩子的一些成长规律，科学做好学段的衔接呢？有一些问题哈，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第一呢，是幼儿园要为幼儿入学做哪些准备。幼儿园呢是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作为目标，注意呢帮助幼儿一定要做好身心生活社会还有学习等全方位的入学准备。依稀呢回顾起我当时这个小朋友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尤其是小班哈，小班的时候很多孩子一到学校他是没有安全感的，会有一些排斥，所以每天带着孩子去上学的这个阶段都是非常痛苦的，经常呢都是一直在哭闹，就是不愿意去班里啊。但是呢度过了这个小班的第一学期，下学期大部分都能够很好的适应了。不要去低估孩子的适应能力，当然了，首先你要给孩子做一些心理的铺垫啊，多鼓励孩子啊，帮他找一些同伴，他就会觉得哎，上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所以第一呢是身心的准备，从小班开始逐渐来培养孩子健康的体魄，良好的情绪情感。那么到了大班的下学期呢，要有针对性的去帮助幼儿啊初步了解一些小学的学习生活，积极的去面对新的一个生活。所以呢这个小学哈，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小朋友呢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很多人他还会特别怀念幼儿阶段的一些老师同学啊，因为小学作业开始增多了嘛，学习的压力跟幼儿园那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哈。所以呢要更好的去倾听孩子的心声，然后呢去跟孩子引导一下，告诉他读小学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给他做一些心理建设。第二呢是生活准备，引导呢幼儿学会自我管理和服务，好比呢像独立的整理物品啊，主动的去上厕所呀，还有这个怎么使用纸张啊，还有这个增减衣服啊，按时作息等等，培养生活的自理能力。第三呢是社会准备，为幼儿呢创造大量的分享合作倾听交流的学习机会，逐步的丰富积累社会交往技能。经常带孩子到户外啊，或者是一些有同龄人的一些群体去活动互动一下会比较好，不要一直把孩子关在家里哈。第四呢是学习的准备，在游戏当中呢引导幼儿有计划持续专注的完成任务，独立的思考解决问题，可以逐步的养成良好的学习环境。这些习惯的养成是特别重要的，现在也有很多专门哈针对幼儿的一些，比如说成长的学习的一些习惯的一些书籍绘本哈，大家也可以购买来看一下，参考一参考。那另外幼儿园严禁哪些小学化的做法呢？学前教育法有明确规定，幼儿园不能够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能够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幼儿园应该要警惕，第一呢是教育内容的小学化，如果提前去教授一些什么汉语拼音啊、识字计算等小学课程的内容，给孩子布置和小学

教育内容相关的家庭作业、组织相关考试等。第二呢，是教育方式的小学化，好比呢以集体上课方式组织儿童呢一日活动，通过机械的背诵啊、抄写啊、计算等一些方式呢进行知识技能强化训练等。第三是教育环境的小学化，好比呢活动室布置的有点像小学的教室，缺乏幼儿游戏空间和玩教具的材料，为幼儿提供一些小学的课本啊、练习册等。小学如何让新生更好的去适应学习生活呢？小学应该啊，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的适应期，重视入学适应教育，用好地方课程、还有校本课程以及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去开展入学适应的教育活动，确保课时的安排。学校呢，要关注一年级学生的生理还有心理的需要，科学调整低年段的课程教学还有管理方式，合理的安排作息，创设适切的学习环境，保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且呢为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图画书、玩具还有操作材料，帮助他们呢逐步适应从游戏活动为主向这个课堂教学为主的学习方式的转变。第四点呢，是小学一年级要如何实施好零点，就是我们说零起点的一些教学哈。小学应当要遵守儿童的年龄特点还有学习发展的规律，根据国家义务教育的课程标准，面向全体学生合理安排教学的进度，严格执行教学的一些计划，不以部分的学生超前掌握的知识水平作为教学的起点，不要因为部分的学生提前学习了课本的知识就随意的去加快进度，提高难度。从学生身心特点还有接受能力出发，采取游戏化、生活化等一些方式，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还有参与性，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还有学习态度。小学一年级的拼音教学应该要注意哪些呢？这个汉语拼音啊，我们都知道是语言学习的工具，所以呢，学习汉语拼音主要是为了帮助孩子能够逐步的去掌握独立识字的能力。新教材小学一年级上册拼音教学内容是三个阶段啊，有三个单元，学校要保障6到8周的一个教学的时长，给学生呢充足的学习时间，所以老师不要随意的去加快教学的进度。教材根据儿童语言学习的规律还有实际，放缓一年级这个识字还有拼音教学的坡度的安排，先学习一些字形简单还有构词率比较高的生活中常用的汉字，然后呢再学习一些汉语拼音。教师呢一定要领会这种教材的安排，去激发学生学习汉语拼音的兴趣，让学生在识字运用当中可以更好的去巩固拼音，不要人为的去拔高拼音学习的难度。还有就是小学一年级数学这个教学应该要注意什么呢？一年级的学生啊，认知是以具体的形象思维为主，注意力集中时间比较短，因此呢教学啊，就是数学的教学应该要强化一些探究性啊、体验性的一些学习，把数学知识嵌入游戏和学生熟悉的真实生活的情境，充分的利用实物操作帮助学生理解概念，放缓课堂节奏，合理安排内容的梯度。教师呢要关注学生的个体的差异，因材施教，通过课堂观察还有课后交流，去了解学生的原有的经验和发展的水平，尊重学生在发展速度还有水平上的差异，有针对性的为每一个学生呢搭建适应的阶梯。小学一年级有哪些作业和考试管理的要求呢？学校应该要严格落实作业和考试的管理要求。小学一年级是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的，可以在校内适当的安排巩固练习，回家以后的时间呢，留给学生进行阅读、运动，还有适当的家务劳动等，让学生慢慢的适应小学的学习，减轻这个课业负担。那么一年级也不要去进行什么纸笔的考试哈，可以通过口头测验、课堂观察、成长记录等多种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态度还有学习成果，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不要过早的把考试和分数的压力传导给学生。
如何做到家校协同做好这个学段的衔接工作呢？学校一定要重视跟家长的沟通，了解学生发展的基础啊、个性的特点等一些基本情况，及时与家长分享学生的成长和进步，认真倾听家长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家访、家长会还有家长开放日等多种的取景，像这个家长呢去宣传科学衔接的理念和知识，帮助家长解决困惑，引导家长要去更好的树立正确的教育的观念，合理安排孩子课余生活，多和孩子谈心谈话，不要额外的去布置其他的一些家庭作业，营造良好的学校共育的氛围。初中学校要怎么去帮助新生尽快的适应中学的学习呢？我们知道中学的这个学习啊，它的课业压力开始大了，因为课程的项目也比较多，而且呢节奏也快起来哈。小学这个时间段是打好基础培养学习习惯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小学的学习习惯是比较好的，进入到初中也比较好适应。那么初中学校呢，大部分因为要晚自习，有的是8:30，哎，初一的时候8:30下课，然后到下学期或初二的时候可能就9点多才下课，回到家再忙一下哈，可能要10点多才能够睡觉，所以睡眠的这个时间是比较短的，又要早起，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能够在学校完成的作业就不要带回家了。初中的学校应当要注重做好课程的小初衔接，探索初小联合教研，开学首月尝试放缓教学的进度，去减缓学习的坡度，还有这个适应的一些时间。那么老师呢，应当要指导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以多种方式指导学生适应初中多学科的学习，教会学生呢要怎么去记啊、整理错题本、制定周计划等。教师呢要做好这个学情的跟踪，及时关注有特殊学习需要的一些同学们，有序的、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指导。当然了，进入到初中还要注意一些有社交的支持，可以通过入学教育啊，还有班级文化建设、运动会、社团招新等一些活动，让每个学生都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对学校和班级的一个归属感啊。按照这个要求去设置学生的心理辅导室，配备专职兼职的心理教师，给学生呢提供线上还有当面的咨询途径，鼓励学校在初一年级去开设心理健康的课程，及时疏导学生入学的焦虑。此外，学校呢也可以通过召开新生家长会等一些方式，联合家庭共同做好入学初期的心理调适、作息调整还有情感支持。

再来关注一下9月1号的交通的一个情况啊。9月1号开始呢，泉州里程有3个路口会启动这个抓拍，大家要留意一下了。记者呢从里程交警大队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管理，规范行车的秩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促进市民文明出行，9月1号开始呢，泉州里程交警大队会启用一批固定式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道路交通的违法行为。那么届时江滨南路和延祥街交叉路口电子抓拍设备呢将会启用，对相关的路口路段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还有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的时候不按照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逆向行驶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和取证。同时呢，中山北路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路段江滨南路和五星路交叉路口电子监控设备呢也将启用，对相关的路口路段汽车呢在道路上违反规定停放，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取证。在此呢，交警温馨提醒大家，请广大机动车驾驶人严格遵守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文明驾驶，安全出行，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路况消息。晋江青阳世纪大道体育馆路段往安海方向啊，发生了一起事故，占用左一车道，提醒司机和行人注意安全。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学习和研学方面的一些动态哈。最近丝路同源山海交响石榴子手拉手团聚新业态青少年研学营是在中国闽台源博物馆开营了。那么在为期两天的研学行程当中呢，来自新疆、昌吉、台湾以及泉州的将近30名的青少年齐聚泉州，先后开展了古城徒步、非遗体验、还有企业参访以及展馆参观等一些研学活动。开营当天，全昌两地青少年在石榴子结对仪式上呢，分组结对互赠礼物，并且在破冰游戏当中迅速的拉开距离。在泉州古城，营员们沿着西街开元寺钟楼府文庙一线徒步，分组完成了装高人制作，还有火顶公婆民俗表演体验、拍胸舞基础动作学习等一些非遗打卡的任务。在晋江的营员们还走进了我们这个安踏公司的展馆去了解民族品牌的发展历程和创新的精神。在来旺良品堂、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和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等地，营员们系统学习了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与泉州非遗文化。活动次日，主办方呢在月亮湾举行了篝火晚会，全昌两地青少年通过节目表演互动交流，进一步加深友谊。共青团泉州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泉州与昌吉同属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近年来两地合作持续深化。那么这次的研学营呢，也是聚焦新就业群体子女的实际的需求，以青少年研学实践作为载体，推动各族青少年在互学互鉴当中去增进情感认同，在交往交流交融当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帮助青少年在伙伴结对当中建立友谊，开拓视野，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共同书写民族团结与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篇章。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为了迎接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8月28号，泉州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开展了悲剧温暖共护成长儿童融合 DIY 公益活动，深入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残疾儿童与普龄儿童携手互动沉浸式体验果汁饮品制作的全过程，践行快乐康复融合康复的理念。那么在工作人员和家长的陪伴指导下，孩子们纷纷变身专属的调饮师，认真专注有条不紊的动作操作，根据自己的这个口味去搭配食材，每一个动作呢都非常的细致啊！现场呢暖意融融，笑语不断。趣味动手环节也是有效的去增强孩子们手部这个精细动作，包括手眼协调能力，增进亲子默契和同伴的协作能力，真正的实现在玩乐当中康复，在体验当中成长。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8月25号上午，新疆的昌吉市绿洲路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内，可以说是气氛非常的热烈。一位头戴泉州非遗簪花围的宣讲员手持仿真的簪花，娓娓讲述了我们泉州巡捕渔村从藏在深闺到火爆全网的蝶变故事。那么在台下呢，社区的居民和基层干部也是听得非常的入神啊，不时呢报以热烈的掌声。8月25号到27号践行晋江经验拂晓轩全民奖宣讲团赴新疆昌吉开展交往交流交融主题的宣讲活动，由理论专家、基层党务工作者，还有先进典型以及媒体从业者组成的宣讲队伍，跨越了山海，把晋江经验蕴含的发展密码和泉州改革开放的发展的一些鲜活的实践送到了新疆昌吉干部群众的身边，以理论宣讲搭建全昌两地共学共融、民心相通的协作桥梁。那么这次活动呢，是由福建沅江泉州分指挥部指导，泉州市委党校、泉州市委讲师团以及昌吉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8: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8: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

0: 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北京时间16: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德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明天呢是9月1号，也是开学的第一天。那么新生呢，很多都会在今天啊、去提前进行一个注册和报到哈。每年这个8月底到9月初呢，学生群体都会经历一次隐形的时区的切换。从假期的松散节律呢，切回校园的固定课程表，这种切换它不只是心理层面的收心，包括睡眠、营养、视力、运动、免疫与情绪的重排，对不少学生来说呢，还真的是一场啊，就是我们说节后综合症，也是身心的一次考验。那么调试的过程呢，是一场需要耐心的与方法的软着陆。有专家呢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生物钟的重置，每天呢要早睡早起15分钟。在放假的时候呢，孩子每天晚上会熬夜，就是会去比如说玩啊，或者是快要开学之前会熬夜赶作业哈，想要调整作息的计划基本上是泡汤了。所以这样的无奈是很多家庭存在的共同的一个困境。假期里熬夜追剧，赖床不起，然后早上不吃饭到中午才起床，这个昼夜颠倒的作息呢，也是开学不适的重要诱因了。生物钟紊乱会导致精神萎靡、注意力不集中、焦虑。其实青少年暑期啊，适度的晚睡是属于正常的心理现象，也不必呢过于紧张。那么专家分析说哈，这个青少年大脑它的昼夜节律的中枢对光线很敏感，青春期之后呢，它的褪黑素的这个分泌啊，自然延迟了2个小时到3个小时，会本能偏向晚睡晚起。加上呢前额叶的这个自动控制的这个功能，它大概要在25岁才会成熟。屏幕刺激呢会进一步的把这个入睡点往后推，所以开学前突然要求孩子呢在10点之前睡觉，身体自然很难适应了。它表现的就是躺着但是不困，也是非常活跃，想要讲话。那么晨起呢

呢会有头痛的情况，白天的反应又比较迟钝，因为犯困嘛。那么睡眠呢是学生健康调适的一个核心的支点哈，夜间呢也是生长激素分泌高峰，也是记忆巩固和情绪调节的关键窗口，所以家长一定要严格对孩子呢这个睡眠上要帮助他逐步的去做好一个调整。专家建议啊，改变作息的规律它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需要循序渐进。对于没有办法养成早睡早起习惯的孩子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入睡的时间一点一点的往前移。开学前几天你可以每天要比前一天早睡15分钟，早起15分钟，那么经过几天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生物钟拉回到上学正常的模式了。哪怕前一个晚上没有睡好，也要按照既定的时间起床，避免白天补觉，把这个节律再推后。同时调适的阶段呢，固定起床时间是锚点，这个呢比固定入睡时间更重要了。因为晨起呢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让自然光可以抑制残留的褪黑素，帮助大脑开机。早晨呢可以多晒一下太阳，帮助人体啊重置生物钟。暑假呢午睡要30分钟到40分钟为宜，但是我发现好像大部分的孩子午睡都做不到，很多孩子都不想睡哈，甚至呢还非常活跃，一直在玩。那么下午的3点之后就不要再去午睡了哈。能够午睡的应该是很小的孩子，现在上小学很多孩子都很难午睡。在睡眠时长上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小学生每天一定要睡10个小时以上，初中生9个小时，高中生8个小时。看到这个数据感觉很焦虑，基本上很难做到呀。现在呢小孩子一放学他没有办法立刻作业的哈，有时候要拖到很晚，然后早上又要7点多就起床，所以基本上8个小时睡眠就已经不错了，要做到10个小时有点困难了。那么专家提醒哈，睡前1个小时要做好这个数字宵禁，就是手机平板蓝光它会直接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很多小朋友呢在放假期间哈都有使用手表，就是手表、手机、iPad 很沉迷。那么其实开学前一定要把它先管理起来，就是禁止再去使用了。尤其是睡觉前1个小时到2个小时就不要看这些电子屏幕。用阅读纸质书啊、听轻音乐啊、温水泡脚啊、简单拉伸的运动来替代。因为现在呢有一些学校它也会让你打卡哈，或者说什么外研优学之类的英语类的这样的一些打卡，所以也不得不使用手机 iPad 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尽量的把这个一些比如说需要手机 iPad 完成作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尽量的提前在傍晚来完成，不要在睡觉的前1个2个小时再做，这个也是会影响睡眠和视力。卧室的光线一调暗，环境暗下来之后，孩子会比较容易入睡，所以睡觉前1到2个小时如果不接触电子产品还会好一些，入睡会比较容易一点。每年这个开学季啊，很多求助电话就是向儿童心理门诊去求助，说哎呀糟糕啊，我的孩子作息很乱啊，一天到晚哭闹很吵啊。那么专家也指出了，开学初孩子可能出现赖床不起了，莫名发脾气啊，甚至呢开始不适应，就是会有一些肚子疼啊、头疼啊、腹疼啊等一些躯体的一些症状哈。这些表现呢背后往往就隐藏着就是开学焦虑的这个信号。从神经科学角度来看，假期的松弛状态和开学紧张模式的切换会引发负责计划控制的前额叶皮质和掌控情绪的边缘系统开始会展开拉锯战。那么专家表示呢，临近开学了，孩子确实他也容易出现心理不适应，这些情绪是可以调节的。首先呢，家长要保持稳定的情绪，可以帮助孩子通过情绪的卡片啊、绘画呀、角色扮演啊，写一些心情日记来抒发和释放一下，学会呢识别、接纳和表达情绪。然后就是作业哈，一定不要在开学前2天还没做完，这个会导致很急躁。同时呢，要多听孩子的倾诉，少批评，不要把别人家的孩子挂在嘴边。
值得提到的是，秋季开学环境很复杂，学生呢需要应对很高难度的一些课程，比如说重建社交圈，同学们两个月不见了会变得比较陌生，还有一下子不太能够适应老师的管理方法，对面对好友分班呢、老师更换的很多的突如其来的变化会心理压力很大。此外呢，秋季这个日照缩短了，天气转凉了，也会影响这个血清素等一些神经递质的平衡，成为学生的情绪比较波动的一个生理的诱因。那么专家还建议啊，可以采取呢渐进式的调节法，例如早餐增加一些蛋白质的摄入量，晚餐呢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可以通过给好朋友打打电话，聊聊新学期的计划，提前认识一下新同学等一些社交的预演，去减少呢对陌生情境的恐惧。当然体育运动真的是太好了，因为它是治愈敏感心态的一剂良药，通过体育运动呢可以带来最好的锤炼教育、挫折教育、成长教育。专家建议呢，孩子每天进行40分钟左右的户外活动，在引导孩子呢进行体育运动的时候，要注重光、视、形三个要素。运动呢要见阳光，以缓解学习用眼的视力压力，塑造健美的健康的体型。那么如果孩子呢已经出现了相关的症状，家长一定要倾听一下他们的一些烦恼，给予呢足够的信任、心理的支持，共同讨论应对的办法。大多数孩子他的症状是可以在积极引导下自行的缓解的，但如果症状持续2周以上没有好转，有出现什么持续的失眠啊、食欲明显下降啊、或拒绝上学或者情绪极度低落等一些情况，需要及时就医进行专业评估。是的，明天就开学了，那么孩子们的书包，孩子们的这个就是开学需要准备的一些这个文具啊等等，有没有准备好了呢？今天是倒数第一天哈，所以今天可以赶紧来补齐。这个开学季的消费市场也迎来了一波热潮，各大商场里像新学期换新的海报是非常醒目的，除了手机还有笔记本电脑、平板这些开学用品的热度不减之外呢，泉州的一些小吃啊、特产啊、文创产品呢也被装进了开学的行囊，成为开学季的消费新宠。月底泉州的这个消费呢又进入到一波的热潮，每到开学季电子产品也就成为消费市场的重头戏，例如在一家商场的数码体验店当中，有不少准大学生就在家长陪同下去挑选什么笔记本电脑、平板啊、智能手机啊这些大学新生的开学三件套了。大学的专业需要做设计，对电脑的性能有一定的要求，对比了好几款的机型，趁着优惠入手能够省下几百元啊，有的还有一些国补哈。那么这个也是高校学子，特别是学这个设计专业的一些学子需要采购的必备哈，不要盲目的追求顶配，只要够实用就是首要的标准。那么根据这个新快数据研究中心和艾媒咨询联合预测，今年全国有1290万名的高考的考生呢将带动超过3800亿元的消费市场，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市场的啊。准大一新生暑期人均消费预计要达到18600元，所以一般的家庭如果说这个经济比较差一点，真的是也是承受不了哈。单个准大一新生的这个家庭综合入学筹备开支集中要在3万到4万元。也有人有晒出了自己的开学账单，这个笔记本电脑啊、手机总价就超过了2万元。另外家长还给他准备10000块的这个开学备用金，用于购买生活用品啊、其他的学习用品。除了大学生群体，像这个中专啊、高中啊这样的一个智能学习硬件市场同样是非常的热度高涨的。你比如说像AI 错题打印机啊，还有智能翻译笔，还有护眼智能台灯，这些也迎来了销售的旺季。在我们泉州有一家大型商场，就有看到货架上摆满了各类智能的学习小设备，有不少的家长呢也是驻足研究产品的功能。
包括有一位市民，他的孩子是即将要上初中，就打算买一台这个 AI 的学习平板，好，希望呢借助设备能够同步辅导功能，减轻这个课业的辅导压力。身边有不少同学家里也都有买了这个学习机，可以用它呢来整理错题，同步网课。当然也有一些焦虑啊，就很担心的孩子会借着学习的名义偷偷玩游戏。现在呢

让孩子不去接触智能设备好像是完全很难做到的，但是呢可控还是可以的，就是家长呢可以在可控可效的这个就是效率这个范畴里头去把握一定的度了哈，就比如说给他限定时间啊，或者是你给他开通一些这个 APP 的一些限制哈，这个可以在有效的一个可控范畴内来实行很好的科学的使用这个智能设备。那么另外像传统文具市场呢也迎来了销售的高峰，尤其呢我们现在看到像 IP 联盟笔记本啊，还有这个电动文具套装，包括现在的这个橡皮、也有电动橡皮擦哈，还有这个什么电动笔啊等等哈，分科收纳的文件夹，还有这个加厚的错题本，像、比较像这个作文本、不像我们以前那种就是比较传统，现在我看小学生的作业本有一些是可以就是有这种一圈一圈的可以拆解的哈，是非常的便捷了，还有这个什么加厚的错题本哈，这些也非常受到学生的欢迎。在一家文具店哈，有一位女士介绍说，进入到八月下旬，这个店铺销售额就比之前要明显增加，因为马上要开学了嘛。那尤其像新生啊，家长对采购颜值还有功能兼备的一些文具用品意愿非常强烈。那么在此呢，我们温馨提醒大家哈，特别是小学生，不要提早买太多的本子。因为学校呢，它有一定的规制的要求，例如你买这个作文本，有时候买的并不是老师要求的那个所谓的几百字它的一个固定框架，然后像这个什么写字本啊、算术本啊，这些呢都有一定的规格，所以不要急，也不要成套去选购哈，一次性的备齐整个学期的这个学习耗材也是要有度的，根据老师提出的这个要求，我们再一一的去采购。不要过度消费，不然有的买了之后用不着就会变成浪费了。那么寄宿的学生群体呢也开始采购宿舍的生活用品，除了传统的被褥还有洗漱用品，这个住宿学生们也兴起了宿舍的微改造这个消费风潮，在宿舍里去打造属于自己的生活氛围感。现在孩子特别讲究这个文创嘛，有的在线上购买平台搜索什么宿舍好物啊，开学必备啊，有遮光的窗帘，床边的挂篮，带 USB 口的这个充电延长线，还有万向轮的小推车啦，还有可以折叠的护眼小台灯啊，静音的小型风扇，现在这个小型风扇还有带冰敷哈，很多小学生已经采购起来，还有挂在这个脖子上的。那么挂在脖子上的不太建议使用啊，因为呢它这个长期使用有的怕面瘫呢、就是戴太久哈，我们的血液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流通，所以建议大家这个冰敷的这个风扇戴在脖子上的，还有直吹的要有度啊，不要使用太久。单价百元以上的拆装简易的适配宿舍狭小空间的一些物件啊，绿植也成为新生宿舍的一个标配。除了电子产品、学习装备和生活用品，越来越多的我们的泉州学子呢，会把我们泉州所谓的地方的这种文化元素，带有泉州味道的这样的一些小伴手礼，像冰箱贴、笔呀、文具啊，还有一些摆件啊，还有什么滴水兽类的这样的一些文创产品带过去，装到行李箱里哈。近段时间，古城西街、中山路的一些文创店铺啊，生意非常好了，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准大学生的顾客，包括这个帆布包，写着泉州。我前两天也带孩子去西街买了一个啊，东西塔啦、钟楼啊、滴水兽啊，还有这个什么西街啊。这些造型的冰箱贴、簪花围文创周边，以及一些泉州特色的文创摆件、挂件、帆布袋，琳琅满目，被列入了大学生的开学购物的清单。这个呢，不仅可以成为啊自己呢去到一座城市，或者是住宿的时候成为一个摆件，也可以作为同学之间互相馈赠的一个社交伴手礼。包括一些美食，像绿豆饼啊、贡糖啊。还有这个麦芽糖啊，这些贡糖这些呢，也是我们泉州的一个特色啊，还有什么鱼干啊，这些也都是了哈。那么有一家文创店的店员就表示，每年八月末也是文创伴手礼的一个销售高峰期，前来选购的本地大学生呢，偏爱体积轻巧、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像冰箱贴、钥匙扣，这比较好带嘛，也比较轻。对于本地外出求学的学生，不少来泉州就读的一些外地新生。

来自这个就是要去就读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一位学生，他也是把泉州味道和泉州记忆装进他的行李。他说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带着家乡放在行李里会觉得很心安，想家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他也是专门买了这个绿豆饼蒜蓉汁，还挑选了几件泉州主题的文创，想要把这样的一些这个伴手礼分给自己的同学和舍友，让大家可以品尝一下泉州味道。他平时非常热衷购买泉州文创产品，从什么东西塔造型的冰箱贴啊，到适宜景点的明信片，再到闽南元素的贴纸，都用来装饰宿舍的书桌，看到以后会比较亲切。那么除了吃和用，哎，这位同学还把泉州装进了镜头。这个暑期呢，他也拍了很多这个泉州日常的一些生活片段，例如像七夕节搓一锅这个糖果，然后搬起凳子啊去村口看一场高甲戏，早上呢喝一碗热腾腾的地瓜粥，把这些素材剪辑到了他的视频号，也是获得了很多点赞。而且呢，保留闽南方言的原声，充满了生活气息的短视频引发了大家的共鸣。所以有人说，哎，原来泉州不只有适宜景点，还有这么鲜活的日常呢。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消费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泉州现在的一些这个文创产品特别多哈，像东西塔、燕尾脊、南音啊，这些手绘明信片、文创贴纸都非常的精彩，而且呢也有很多的摆件，把它呢带进行囊去到不一样的一些城市也是很好的，可以找到家的感觉，也可以更好的去交朋友。

近年来，随着我们泉州的文创的发展，像泉州礼物这些泉州盛宜成功之后打造的城市官方文创公共品牌，它也创造了很多的一些作品出来，有纳入了一些授权体系，包括这个什么洛阳桥啊、巡捕簪花呀、浮尸啊、提线木偶啊，所以呢，经过本土的设计师文创企业的开发呢，已经在我们泉州的一些这个店铺里面销售了，而且它也有意识划分一些产品赛道。例如有一些是摆件的、也有一些是文教文具类的哈，为开学季的消费储备产品的基础。像有一些适宜纹样的手账本啊、金属的书签、钢笔礼盒，还有什么类似于像这个风师爷之类的啊，还有一些是文曲星的一些摆件，还有贴纸啊、徽章啊。以及呢，像有一些这个笔记本，还有一些笔哈，这些都很有特色了。非遗的工艺产品呢，还有涵盖像德化白瓷的一些小件、西雕服饰的配件、木偶延伸的摆件，这些呢都是我们地方的一些产物。我们也期待它能够更好的来赋能我们学生群体，不仅仅是我们在地的学生哈。能够让更多来我们泉州读书的一些学生群体认识到泉州，也能够随着我们的学生吧，去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啊，把这样的一些文具啊、文创产品呢带到其他的一些城市，能够做一个更好的比较，我觉得是一个活态的一个宣传。好的，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

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17点整，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整点之后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麻木的让自己相信别人介绍的一些这个东西啊，或者是说给你传授一些经验啊，不如让自己好好的来体会一下。比如说现在啊，你忙碌了一整天，卸下来一身疲惫，然后呢你在等着说明天孩子开学这事儿，甚至有些老师早就都已经早早的返岗了，是吧？可能更加需要让自己呢来进行在傍晚之后的这个自我治愈的这个时间啊。那很多人呢通过食物来慰藉自己的心灵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在选择食物之前，可能还会看一看有没有好评和差评。但好评和差评就是真的有用吗？那不行，你得自己让自己亲自去吃。所谓众口难调，别人认为好吃的你不一定觉得好吃，别人觉得难吃的你不一定觉得难吃。所以说呢，有些东西不一定有多精致，但是真的是藏着自己家的烟火气和自己喜爱的这个独特的味道。比如说妈妈反复翻炒的一盘菜，也可能是自己练了无数遍的拿手菜，当然也有可能啊是妈妈递给你的指甲刀。逢年过节啊，我们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些老味道，刚才那句话不是我说的，可能是有点乱码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有哪一道家常菜会经常出现在你家的餐桌上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你的故事和你喜爱的独特味道，来说说这道菜背后的小回忆。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0: OK 了，路上来等待您的分享啊！一起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怎样的这个家常菜的这个独特的喜爱啊？在你家的饭桌上会经常出现哪一道家常菜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互动。小陈在节目当中说，我家餐桌常驻的就是番茄炒蛋，简单又下饭啊！不管谁做饭，做这道菜基本都不会翻车。微信当中的林小燕说了，必须是红烧排骨，家里面。那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周末炖上一锅之后呢，全家围坐在一起吃饭就特别香啊。现在我就学聪明了，周末时候炖一大锅，然后给它分装啊，放到这个袋子里面，然后呢那个这一周当中如果哪天想吃拿出来给它热一下，就是一盘菜哈、啊，挺好的挺好的。微信当中的吴明辉说，我经常吃清炒空心菜啊，夏天必备的上桌，简简单单配上白米饭，吃起来特别的爽口。节目当中的苏小婷说，土豆丝是我家的常驻选手，酸辣口的啊，每次炒一大盘光盘就是常态了。好了，来说一说你最爱的那个独特味道，来说一说自己家的家常菜，哪一道会得到你的心头好，成为出现在你家餐桌上的昌盛将军。两路餐饮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说别让头发提前变白的六个这个点要让自己做好。那么哪六个点容易让头发变白呢？那我们就要让自己呢避免去做这六个点，那我们的头发呢可能就会让自己晚一点变白。通常呢亚洲人在40岁前后就开始会出现白发，这是由基因决定的。长白发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老化，此外呢有以下特点的一些人也会容易提前出现白发，比如说经常熬夜的人啊，睡眠不足就会扰乱交感神经和细胞代谢，影响黑色素分泌。第二个呢就是梳错发型的人，总是中分或者是三七分，那么这个边分线的这个地方呢就容易长出白发。如果你爱扎马尾，发际线处呢也容易长出白发，常戴发箍，那两鬓呢也容易长出白发，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都不过血还是怎么回事。第三点就是压力过大的人，来自于哥伦比亚大学与迈阿密大学的米勒医学院联合发现，压力可以激活交感神经，改变黑色素和某些蛋白质，导致头发变白。同时呢研究团队也发现说，当消除压力因素之后呢，有一些灰白发可以恢复到原来的颜色。第四、第五、第六可能跟生活习惯有关。第四点呢指的就是说快速减肥的人，你过度节食减肥或者是长时间挑食偏食，就会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尤其是 B 族维生素的缺少，容易让发色变浅。第五点就是烟不离手的人，吸烟与30岁以下的人群头发变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吸烟者提早出现白发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2到4倍。第六点就是有家族史的人，在25岁之前就出现白发的称为少年白。大规模研究发现说，少白头与家族遗传背景最为相关，男性或者是女性发生少白头的几率是一样的。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大家所喜爱的这个家常菜的这个选择啊，哪道菜会最经常的出现在你们家的餐桌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的。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的同时啊，前面我们不是说了这个关于长白发的这个事儿吗？然后有小伙伴就在后台跟我们说，说我28岁左右就开始长白发了，我妈说是因为遗传的原因啊。我们家确实就是关于这个长白发的这个事儿啊，家里面的人是无一幸免啊。其实我想说，这个头发的颜色是由毛囊当中的黑色素的细胞决定的，其实这些色素工厂也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的衰退，但是遗传啊、压力啊、营养缺乏呀、疾病啊以及不良生活习惯等多种的因素都可能让他们提前罢工，导致白发的早生。

在这个长白头发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想说，其实可能很多人认为说长了白头发之后还显得自己更加深沉一点啊，显得好像在生活当中更加有经验一点，更加这个有老姿态一些，希望更多人来尊重老人，是吧？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更多的是想让自己就是在长白头发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让自己显得太老啊。可能真的不是说因为自己有多老而把这个白头发给长了出来，可能有时候也是因为自己太累啊，而显得自己身心疲惫。年龄和遗传呢是白发的主因，那根据研究显示说，白种人差不多在35岁前后，还有亚洲人呢在咱们前面提到这个40岁左右之后才开始零星的变白，而到了50岁呢，全球一半的人的头发都会有一半变成灰白色。如果说压力啊有没有关系，其实这个东西呢，只能说它是加速器而非是启动器，它会加速你头发的一个变白，但并不是说因为有了压力之后皮这个头发就开始变白。如果说我们长期处于这个慢性的压力之下，那么身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就会被激活，这会促使我们的交感神经大量的释放一种名为去甲肾上腺素的化学物质，也会导致毛囊当中负责制造黑色素的细胞，就是我们这个黑色素干细胞啊，被迅速的永久性的来进行耗竭，随后呢长出的这个新头发因为没了色素来源就变成了灰白色或白色。当然啊，需要值得说明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项比较关键性的一个研究机制是在小鼠身上完成的，但是其揭示的一个路径啊极具参考价值。那如果说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微量元素，尤其是一些比较关键的微量元素，像维生素 B12 啊、铁啊、铜啊等等等啊，这些如果说缺乏的话，也会有雪上加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让我们白发提前出现。所以说归根结底，白发主要还是时间问题。所以说工作生活当中的适度减压，能够保证均匀的营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确实是没有坏处。但是呢，也无需过度的自责，说哎，像白发的这个长出都归咎于是因为自己太累了啊。大家其实都不容易，都挺累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加希望说，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吧，让我们的这个白头发哈长得晚一点来。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经常出现在你家餐桌的那些美食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节目当中小伙伴们的互动，来看看大家最钟爱的那道菜啦。

节目当中，我们的小郑说了，我家餐桌上啊少不了韭菜炒鸡蛋啊，就是尤其是韭菜应季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吃。然后如果没有应季的话，我会在网上买那个预制菜汁韭菜盒子，其实就是巨大的韭菜饺子回来煎一下，可不是咋地。我跟你说，小郑，其实就是正宗的韭菜盒子，它应该是发面的，发面的。但是呢，就是我也买了一些，就是预制菜啊，尤其是某贝牌的，现在真的是预制菜大户了。然后买回来之后呢，我发现它其实就是拿饺子皮做的，完了之后让你自己煎一下，就说这玩意儿熟了。哎，怎么说呢？只能说就吃个味儿吧，哈，就说吃个味儿啊。微信当中的黄雨桐说，豆腐啊，就是外焦里嫩的，汤汁拌饭呢，多好吃啊，能让自己多吃一碗呢。王恒宇在节目当中说，红烧鱼特别爱，但就是做起来特别麻烦。但是我每次我只要想吃之后，跟我妈说我想吃，我妈就会给我做。或者家里面如果来客人呢，日常吃饭啊，或者过年逢年过节啊，都是会红红火火的啊，就是味道也确实是很鲜。所以如果你想吃什么，你就要喊一声妈妈，牛来，就让人给你做。微信当中的小李说了，冬瓜排骨汤，这是我自己会做的，也是我学会做的第一道汤啊，清淡温润，不管是春夏秋冬哪个季节，只要这个想喝的时候啊，自己炖一锅就会感觉特别的鲜甜，特别的香。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们家特别钟爱的那道家常菜，哪一道家常菜会经常出现在自家的餐桌上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了。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青阳阳光路和平路路段往全安路方向有两车故障，占用了左翼的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青阳阳光路和平路路段往全安路方向有两车故障，占用了左翼的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好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等待各位朋友们的分享，来说一说经常出现在自家餐桌的那道家常菜。微信当中的小泽说，青椒炒肉啊，爱到不行，特别特别喜欢吃，而且很有滋味的啊。关于我们这个家常菜，其实我看到大家提到的这些菜呢，真的就是平常日子当中啊，说吃就可以吃得到的这样的一种普通的这个食材，但是真的有满满的烟火气啊。所以呢，生活当中难免有疲惫有迷茫，但是就是因为有了这种非常普通的烟火，才可以支撑我们勇敢向前哈。 OK， 我们的路上等待您的分享，来一起说一说关于自己家钟爱的那道家常菜，哪道菜会更经常的出现在自己家的餐桌上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自己钟爱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听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经常出现在你家餐桌上的那道菜。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一说你最钟爱的味道。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了，路上来看一下朋友们的分享啊，这些具有烟火气的选择，微博和微信当中我们的节目的这个互动的内容来看一下。小琴说了，紫菜蛋花汤最方便了哈，因为我妈特别不喜欢做饭，所以这玩意儿真的是又开胃又简单啊。节目当中的姚佳宁说，红烧肉吧不用很复杂，只要炖的软糯就行，那只要炖足了时间就行，所以家里面的每个人都特别爱吃。微信当。

0: 中的邵俊豪说，茭白炒肉丝儿，时令的这个家常菜，清甜可口啊，确实是好吃啊，一到季节就会频繁的上桌。微信当中的石明远说，青椒土豆块儿做法确实很简单，家里面经常做啊，感觉怎么吃都不会腻的。一涵在节目当中说，我爱吃红烧茄子，但是这道菜确实是真的很胖，因为吸满了汤汁之后你再拌上饭，你这个热量你就来吧，就吃非常高。我吃完这顿饭之后感觉自己至少能胖个两三斤，而且好几天掉不下来秤的那一种。真的是家里面的常驻嘉宾，超爱的，爱到不要不要的。好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等待你的分享，说一说你家最爱的那道家常菜，哪个味道会经常出现在自家的餐桌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大家家常菜的选择，哪道菜会经常出现在你家的餐桌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路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啊关于我们的这个家常菜的一个记忆啊，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的同时，也来说一说今天我们道上的新鲜事儿啊。首先来说一说睡前喝一杯就能睡得好的真相是这样啊，睡前喝一杯，喝一杯啥呢？说喝一杯奶，也可能喝一杯酒。虽然这事儿啊，咱们未成年人绝对不能饮酒，但是啊，可能成年人之间就会分享说，睡前喝一杯什么样的小酒，能让自己睡得更好。那我跟你说，喝酒偷走的其实是你的深睡眠，而不是你真的喝完了之后就能睡得好。如果仅仅依靠睡前喝一杯能睡好能助眠这样的话，那简直就是一个伪科学，可能是把自己喝晕了，但是你要说能让自己助眠的话，那纯粹就是瞎扯。来自于上海中医失眠症医疗协作中心主任医师施明在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采访的时候指出说，酒精虽然能够加快入眠的速度，实则会来掠夺掉自己深度睡眠的状态，持续影响自己日间的精神状态，长期会更加损害身体健康。睡眠的监测可以看到说，在酒后呢，睡眠的过程当中脑电波行出的出现的这种这个异常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喝完酒之后，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间已经明显的缩短了，即使卧床时长高达8小时，大脑与身体呢依旧是无法完成充分的修复啊，晨起可能会头晕啊、乏力啊、注意力涣散啊，难以得到自然苏醒之后的清爽感。所以说呢，靠酒精入睡啊，其实是健康隐患。比如说，除了我们前面说掠夺掉了自己的这个深度睡眠之外啊，还加重了自己的夜间缺氧，因为呢，酒精会松弛自己的咽喉的这个软组织，造成呼吸道狭窄、塌陷，加重自己打呼噜，诱发或者是加重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夜间反复缺氧，持续增加心血管的负担。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叠加药物风险，正在服用安眠药物的人群更加需要高度警惕了。第三点就是会诱发成瘾性的依赖，你今天喝点酒睡着，下次你还觉得我得喝点酒才能睡着、时间长了之后那还了得，酒蒙子吧你。最后一点就是损害了自己日间的这个功能啊，就会破坏掉自己紊乱的一个这个睡眠的一个稳定的睡眠结构，让我们的睡眠结构显得更加紊乱，而且还会持续的降低自己次日的认知水平。我是谁？我在哪儿？我怎么了？情绪的稳定也变得不稳定了，我发生了什么我都不能让自己想象，这就是情绪不够稳定了。还有工作效率啊，这个事儿其实也是这样的，因为你喝醉了之后你肯定起不来呀，你上什么班啊你啊。所以呢，不要让自己依靠说我喝点小酒就能入睡这个事儿啊，完全是骗人的，咱就别这样了。

说到了喝酒啊，这个无醇啤酒不是零酒精啊，也不是说你喝完这个无醇啤酒之后它就没有任何的酒精度数，喝完了之后等于白喝。不少人误以为无醇啤酒不含酒精，饮用之后开车也不会构成酒驾，那你真是大错特错。认知啊其实存在严重的偏差。为什么这么说呢？这玩意儿它只要沾一个酒字儿，你猜它为什么叫酒呢？国家标准明确界定无醇啤酒啊，就是这个脱醇啤酒，是指酒精体积分数小于或者是等于0.5%的啤酒。饮用无醇啤酒之后呢，被检出酒驾并不少见，这是因为酒精摄入存在累积的效应，短时间喝下大量的无醇啤酒，那么这个微量的酒精会在体内不断的堆积，所以让酒精检测仪检测出超标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让自己觉得说我喝完了无醇酒精我肯定就没有酒精了，那是不可能的啊。此外，同等的饮用量当中，那么空腹饮酒的血液酒精的浓度远高于饱腹饮用，酒驾超标的几率也会更高。驾车人群呢，应该杜绝饮用无醇啤酒，从源头来规避酒驾的风险。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经常出现在你家餐桌上的那道菜，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来看看大家都有哪些自己钟爱的家常的味道。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大家都有怎样的这个家常菜的选择啊，哪些家常菜是你特别爱的味道。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小雷在节目当中说了，我特别特别喜欢吃那个炒豆干啊，因为真的很方便，就是切切直接下锅一炒就好了，而且呢咸香下饭啊，下班这个快速出锅，家里面经常吃。微信当中的小鹿在节目当中说萝卜炖排骨很麻烦，但是呢我妈会炖啊，我就跟前面那个小伙伴一样，我只要一喊妈妈就给我做。真的是一个好用的语言。微信当中的若腾说了，我特别爱吃肉末茄子拌饭一绝，但是真的不是我自己家做的，是我姑姑做的，所以我每次去我姑姑家，我姑就是会特别默契的就知道我要吃这道菜。特别特别喜欢吃，那家里面的米饭呢可能都要让自己多煮一点。微信当中的小青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喜欢吃清炒丝瓜呀，滑嫩清甜呐，夏天的餐桌上总是少不了它的身影，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消暑。好啦，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爱的那道家常菜。其实说到了家常菜啊，就是会给我们带来家的味道当中呢也会有属于自己的这种在这个饭桌上的这样的一些回忆啊，无论是怎样的操劳或者是自己学着下厨房的成长，美食的一些口味会随着我们岁月的流转，人间烟火最富人心嘛。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天我们在九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环环驾到。在我们的整点之后，首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西园双龙路后尖路段往牛山高速方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西园双龙路后尖路段往牛山高速方向啊，目前呢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所感受到的那个家庭的烟火气啊，那一道菜是你家的饭桌的这个常客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自己钟爱的那道家常菜。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各位重复一下，新浪微博啊，这个新浪还有我们的微博哈、啊，都可以来搜索添加到我们的这个金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在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微信当中的这位叫做子子说了，我特别喜欢吃卤鸡腿，又特别简单啊。家常卤的话呢，一锅出，日常吃饭呢，孩子加餐呢，其实都特别特别合适。丁伯

0: 我们在节目当中说酸辣土豆炖豆角一锅出也真的是很省事儿啊，我经常做这道大杂烩啊。微信当中的江雨桐说蒜蓉西兰花呀，简单啊，健康啊。家里面的大人注重饮食，经常就端上桌，真的是很香很香的。卢志豪在节目当中说爆炒猪肝嫩而不行，家里面隔段时间就会安排上。崔心怡在节目当中说玉米排骨汤清甜爽口，不管是工作还是这个周末啊，我们全家人都非常非常喜欢。这些独特的家常味道啊，虽然说看似这个非常的普通啊，但是呢在我们自己合口味的这个选择当中又特别特别的喜爱。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话题讨论时间的热搜分享，说一说今天岛上的新鲜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的关注啊，我们的这个整点之后的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为什么睡够了8小时之后还是觉得自己有点累呢？啊，其实在熬夜久坐啊，还有这个思虑过度的过程当中呢，最消耗自己的身体的能量。明明睡够了8小时，醒来之后呢却像没充电一样的浑身沉重啊。当然要注意的就是这可能就是我们的身体在拉响慢性疲劳综合征的警报。那么这种持续性的疲惫往往和长期熬夜以及工作强度过大，想太多耗心神啊，还有白天一坐就是一整天，有着一定的关系。想来打破睡不醒的循环呢，其实也可以试一试啊，以下这几招。比如说第一点就是每天尽量的睡足7到8个小时，中午呢抽出15到30分钟啊，让自己呢稍微的休息片刻。第二点就是说不要长期的坐在椅子上，站起来来练练8段锦啊，或者是太极拳，让我们的气血动起来。第三点就是吃饭的时候呢，多选一些山药啊、小米啊、红枣、莲子来避开辛辣、燥热和生冷寒凉的食物。第四点就是心情烦躁的时候可以多做几次深呼吸，或者说让自己听一首比较舒缓的音乐啊，给自己一个安静冥想的空间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好的，路上来看一下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来跟各位继续的说一说碎片化运动啊。其实呢，它并不是规律的运动啊，碎片化的运动呢，其实也需要自己规律性的去做才比较的好。有些人说，反正时间比较随机，想到了就做啊，想不到就算了。其实这种心态呢，让碎片化的运动变成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这个运动，那么运动效果的积累就依赖于我们的规律的刺激。如果说一周之内只在某一天心血来潮运动那么几下，身体就没有办法来形成正向的适应，也难以养成习惯。正确的做法呢，其实就是像让自己这个设置闹钟一样，为碎片化的运动来设定时间。例如说，规定自己每做45分钟，就让自己起身活动个3分钟；午餐之后散步10分钟；睡觉之前啊做5分钟的拉伸，将运动嵌入到日常的流程当中，来形成稳定的生物节律啊，这样做才是比较好的。OK， 咱们的路上来跟大家继续分享下一条这个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刚刚说完了不会运动啊，接下来再来说说，其实很多人也不太会吃饭。这么一说呢，很多人说我吃了这么多年饭，我怎么可能不会吃饭？好吧，首都医科大学临床营养学系的主任啊，就介绍说了，从事临床营养工作这么多年来，见过太多人因为不会吃饭而拖垮了身体。为此呢，也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和大量的研究，把普通人也能够落地的饮食秘诀啊，总结出了6个，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呢，让自己呢慢慢的去做啊。比如说第一点就是先汤后菜啊。就是清汤可以提前增加自己的饱腹感，那么蔬菜当中的膳食纤维在肠道形成阻隔网，延缓了糖分的吸收。那么在蛋白质啊后就是主食，鱼啊肉啊蛋啊奶啊，促进胰高血糖素样态杠一的分泌啊，最后再吃主食，可以平稳自己餐后的这个血糖，预防腹性肥胖。还有就是咀嚼的标准啊，就是每一口食物尽量让自己咀嚼过20次以上。那除此之外呢，三餐应该让自己定时啊，而且呢要与营养密度息息相关啊。定时定量的同时，优先选择一些抗炎的食物，像蔬果呀、全谷物啊、水产品啊，其实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啊，这些都是科学的这个营养的建议啊，那当然也不能够说替代个体化的这种医

疗的诊断，应该结合自己的综合征或者是说慢性人群来进行调整自己的饮食。所以说如果你有特殊的需求啊，也应该来咨询专业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来帮助到自己了。

整点之后再来跟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目前路上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安海的红江路龙山路安海车站圆盘发生了事故，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安海的红江路龙山路安海车站圆盘发生了事故，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随后我们在半点之前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为什么刷过的短视频大都会记不住啊？经常看短视频的人呢，可能会有一种感受，那就是一个一个的视频看下来之后呢，逐渐形成了惯性，想一直往下翻，根本停不下来。短视频的传播形式呢，看似提高了内容获取效率，但是实际上在短时间内获得的信息缺乏综合性，并且由于视频简短，不需要人们长时间集中注意力，那么让人难以形成有效的记忆。一旦我们习惯这种获得信息的方式，那么注意力保持的时间就会变得越来越短。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其实看短视频啊，当然也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擦玻璃哈。对于男性来说是这样，女性来讲的话就是谁是我的新郎，这些可能也有让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 BGM。除了短视频内容的创作本身之外啊，自己这个刷视频的这个动作可能会让自己忘记本身的内容，而习惯于说享受当下的这样的一种让自己锻炼手指的行为。不过呢，也是建议大家在刷手机的过程当中，还是适度的来让自己休息到我们的这个眼睛，好吧？ OK， 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前的话题讨论，来说一说大家家里面的这个家常菜的出现频率，哪道菜经常会成为你饭桌上的常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那些自己喜爱的这个家常菜啊，来看看自己喜欢的那个独特的味道。微博和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留言，来看一看大家的分享。节目当中的小金在微信当中说，我家这个餐桌上啊，就是特别喜欢吃咱们闽南的一些家常菜，比如说我其实特别喜欢吃海蛎煎，但做起来稍微对于我来说有点麻烦，我外婆喜欢帮我做，我就很爱她，我也很爱这道菜。微信当中的许若在节目当中分享说炒四季豆吧，但是这道菜据说炒不熟啊，就容易中毒。之前还看过一个新闻，说一个人中毒让自己瘦了10斤。我经常跟我妈开玩笑说，是不是应该让自己多吃这道菜，然后中过毒，然后让自己瘦个10斤。我妈说小心自己中毒之后嘎了。节目当中的叶新瑞说，那个梅菜扣肉啊很爱吃，但是呢自己不会做，老婆会做，做的也真的是一绝，肥而不腻，香极了，很下饭啊。微信当中的樊涛说，凉拌黄瓜我只会做这道菜，很简单而且还很减肥啊，但是呢你要配上点别的东西吃的话，这玩意儿它就不减肥了。肖俊在节目当中说，青椒啊炒任何东西都还是不错的。薛凯说，白灼虾挺好的，是吧，也简单啊，就是虾线的话你煮熟了之后自己给挑干净行，那煮之前的话我是自己不爱挑。洋葱炒牛肉是我们的小诗家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家常菜，他说鲜香下饭，工作日下班之后呢感觉快速就能炒好，而且还很有营养。微信当中的戴瑞说，炒藕片啊清爽可口啊，而且现在有那种处理好的藕片，你都不用切，直接清炒就好了，我家经常做，真是很不错哈。微信当中的富裕说，凉拌海带丝吧，这个东西打开就能吃，清爽开胃啊，晚餐配个米饭让自己减减肥还是非常不错的。好吧，听完了大家分享的这一道道的家常菜，其实也特别暖心。其实不管是哪一道菜本身呢并不珍贵，珍贵的是我们在背后的这个烟火人间，也是家人的陪伴，日复一日的温暖。也许呢我们忙碌奔波会遇见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但是最能够打动我们的永远都是家里这一碗熟悉的味道。 OK， 愿我们每一位听友都能够拥有自己的人间烟火，三餐四季温暖深邃。今晚的分享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接下来为您转播来自于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今天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很多地区的中小学幼儿园将迎来开学首日。
0: 明天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开始执行。
1: 明天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生效，将规范人机协同客服服务流程，改善消费者客服体验。
0: 明天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落地，禁止平台向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开放直播发布权限。
1: 明天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0: 再来关注体育赛事方面，北京时间明天清晨7点，2026美网将上演中国金花焦点战，王希雨将直面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
1: 明天2026中国足协杯1/4决赛3场同时开战，大连英博对阵上海申花，北京国安对阵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对阵上海海港。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

0: 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0: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

0: 援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

0: 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1: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15/50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4: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1: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7: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

0: 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

0: 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0: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3: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

0: 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2: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1: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2: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3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流程。 应急管理部协调西藏应急厅今天紧急调派米171高原型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总台记者跟随专业救援力量搭乘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还安排了多架次直升机前往口岸参与救援。此外，216国道受损路段目前已抢通至第一个冲沟。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到，今天的道路抢通作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直至明天凌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这名负责人表示，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已于今天17点前后由海南省万宁市移入南海西北部海面，并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有可能于未来24小时再度发展为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到了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先来一起听听总台记者张腾飞在现场的介绍。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发生此次泥石流灾害受损最严重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吉隆口岸。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我们刚刚已经进入到现场的这些消防的救援人员，现在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很要坚持，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直升机上下来。

0: 的时候，很多的救援队员就一脚踏进了深泥里，所以现在他们有的人身上这个泥土非常的厚。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有的巨石要比消防员的身高还要高，而且注意，这只是埋身之后露在上面的，那就意味着如果是完整的去看这些巨石的话，有的可能会它的体积呢应该会有两三个立方，所以这样的巨石首先就是一个难度，其次就是淤泥。那淤泥很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得不用铁锹想办法去尽可能的向下挖，之后让我们的搜救犬在现场去努力的寻找失联人员的这样的信号。包括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身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一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沙石的厚度又很厚，那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用这样的科技设备，生命探测仪向下去探测，看有没有可能有失联人员的踪迹。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口岸的一个特别大型的停车场，但是现在周边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停车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印记了。那么往前一点，我们看到前面这块特别平坦的，就是原来国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原来在国门向上，也就是往上游方向，就是东临河谷，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来的方向，这块区域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用房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加紧搜索这块区域，原来的这些工作用房，包括有人居住的民房，完全都被这样的巨石和淤泥所覆盖了，一点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那么整个在现场，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今天通过直升机空投来的有12名消防员和两头搜救犬，此外呢还有多名的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防疫人员。那么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通过多个架次的无人机的飞行，那么已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核心区，大家还是不愿意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1: 就像记者介绍的，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等工作在同步展开。当前抢险救援仍在和时间和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为什么难度极大？有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临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后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沿城的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 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2: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

0: 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1: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0: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鲸鱼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2: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泥巴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0: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3: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含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酸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0: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4: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叶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0: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31号5点14分 SAR 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30号19点减少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尔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外，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详细介绍。
0: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6: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郭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0: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6: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2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超前救灾的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明天就进入9月份了，又到新的一个月，又一批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会陆续落地实施，不少变化呀就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值得我们关心。比方说租房想提取公积金，门槛会变得更宽了，线上咨询问题碰上只会打太极的智能客服，企业就不能再拿 AI 回复不作数当挡箭牌了。那刷手机看微短剧，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这都有了硬规矩。除此之外，还有消费、投资、出行、健康等等新规，这些新规画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红线，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一段梳理。
8: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规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9: 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8: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 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新规为金融网络营销明确了规则，形成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相对统一的普适性、底线性的监管要求，补齐了监管空白。
10: 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或者诱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与其财务状况、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的金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期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8: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9月1号起实施。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者作为家庭共济资金用于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寒急诊观察、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提出了相应要求。该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行。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点外卖的朋友可能有这种体验，现在咱们点一份外卖到手之后呢，要拆开包装、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还有封口膜、酱料杯、吸管等等等等，这吃一顿饭啊，垃圾就能攒出小半袋。那这样的场景您是不是也会有困扰？外卖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可是这包装也跟着越来越厚实，大盒套小盒，没有餐具不要餐具也照样要给，过度包装产生的垃圾也就成了我们绕不开的民生痛点。从明天开始，北京将正式实施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从选材设计到回收，指南给外卖包装立下了一套清晰的瘦身规矩。哪些包装该减，哪些材质更环保，不同的餐品怎么包才合适， 商家照做会不会影响口感和体验？我们消费者又可以怎么来参与？有多位相关的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1: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12: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1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13: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11: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13: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餐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11: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2: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杨翔都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以爵士为底色，用慵懒旋律作为铺陈，陪大家度过一段松弛又治愈的听觉时光。首先开场，我们迎来来自莫文蔚的这一首《散》。

这首作品以经典的歌剧旋律为基底，孟蔚标志性的沙哑的声线松弛又迷人，就像一杯微醺的红酒，把聚散无常的心事唱得举重若轻。在低音浅唱之间的洒脱跟留白，爵士的随性跟人生的释然完美的交融在一起，诠释了散场亦是新的开场。作为华语爵士精品专辑《私人角落》当中的标志性作品《伯爵茶》，这首歌堪称是港式爵士的典范，来自张学友。

跳跃的钢琴再加上温润的萨克斯，非常有这种都市深夜的小资情调的感觉，就像是一杯温热回甘的伯爵茶，醇厚不腻，余韵悠长，是值得反复细品的爵士佳作，来自张学友的伯爵茶。蔡琴的声线自带复古爵士质感，低沉醇厚，温润绵长，如同黄昏时分的落日余晖。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在蔡琴的晚霞里面感受岁月沉淀的浪漫。

温柔又诗意的一首歌曲，这是属于黄昏的爵士情诗。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会有一种黄昏的温柔如约而至。那么下面这首歌曲蔡琴也是有翻唱过，那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带着清新爵士风情的《南屏晚钟》。

0: 经典的旋律重新的编配，再搭配上蔡淳佳清透治愈的嗓音，褪去旧曲的厚重，多了几分灵动和松弛，就像微风拂过街巷，把江南的温婉跟爵士的随性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当然这种编曲也是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
1: 森林它一丛丛，
0: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是藏不住的深情告白，同样是自带爵士灵魂，来自陈洁仪，别问我为什么爱你。

陈洁仪把这首歌曲处理得克制又浓烈，爵士的编曲也是烘托出了深情的氛围。别问我为什么爱你，每一句都是直抵人心，这也是属于深夜里最动人的情感倾诉。拥抱当下美好，无论经历什么都要好好生活。在节目的时候，我们来听到来自戴佩妮的《好好的过》，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北京时间20:2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5: 晋江思城，
1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城，
1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20:30。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2: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21: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请听广播剧《梦回古岭》，根据刘忠汉的长篇纪实小说《啊，古岭》改编，编剧赵明、杨欣、李敬晨，导演詹佳，制片曾鼎。第一集。
8: 这这
9: 快点，阿德森，再快一点，他们要追上来了。
10: 这样杀了这些洋鬼子。
8: 别担心，保罗，我会把你和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
9: 小明儿，我们还没出世的孩子。
11: 小明儿，给我
8: 坐稳，巴布拉，再坚持一下。
11: 我杀了你们！
9: 这些土匪会杀了我们吗？
8: 别怕，我们会逃出去的。你坐稳，前面有个急转弯。巴布拉。你没事吧，巴布拉？啊，
9: 没事，我没事。
12: 天哪，这是怎么了？杨老爷，您没事吧？
13: 先去我太太，她在马车门那里。
12: 好。杨夫人，我扶你起来，来，我背你。
9: 谢谢。
12: 杨老爷，您能自己走吗？
13: 我可以。

0: 大哥，你看，我们追的马车撞坏了。
1: 大哥，马车里虽然都在，就是人没了。
2: 嗯？羊毛子难道上天入地了不成？哎，算了，且便宜了这帮孬种。兄弟们，给我听着！
3: 哎，
4: 有！
2: 把马车里的细软都收拾了，跟我回去。
5: 知道了。

0: 阁下是位先生，我撑不住了，让我们休息一下吧，可以吗？好，那杨夫人，我先放您下来啊。
1: 好，谢谢。当心，亲爱的。别叫我杨夫人了，叫我巴巴拉就好。安德森。
0: 安德森，我们在哪儿啊？现在安全了吗？
2: 别怕，亲爱的，我们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让我们一起祈祷吧。感谢上帝派来了一位天使，巴布拉，是这位年轻的天使救了我们。
0: 勇敢的年轻人，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2: 啊，我叫郭大山，本来要去山里采药。 结果碰巧碰到了你们，谢谢你，我的救命恩人。哦，我叫
1: Anderson Gardner， 这是我的妻子 Barbara
2: Gardner。哦，我们从美国来，住在嘎加什措。您知道吗？那边有很多石头别墅。哦，我知道，就在柳杉大树后面，对吧？对
1: 。
2: 哎，那我们是邻居。啊，夫人，您是有喜了吗？
1: 是的，我怀了这个小宝宝，叫小 Milton，
2: 是我们的第六个孩子。夫人，您真是好福气，我媳妇和您一样也怀了孩子，不久就要生了。哦，
1: 那真是太好了，您的孩子一定和您一样仁慈善良。<笑>
2: 谢谢您，谢谢您救了我们全家。我也没想那么多，您别放在心上啊。
1: 不，请不要客气。
3: 以后有什么事就来石头别墅找我们。对，我们一定会全力相助的。好，那咱们先回去再说，休息好了吗？我们走，慢点，亲爱的。我叫钟汉，是湖北武汉人。 1985年，我来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院攻读博士。刚到美国的时候，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我接受了国际大家庭的工作，被指派去陪伴孤寡老人 Betty Gardner。去的次数多了，我发现 Betty 丈夫一家竟然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
4: 钟汉，来喝茶。我为你泡了铁观音。哎呀，这茶真香。哎，你也喝，你也喝。嗯，不错不错。哎，Betty，你家中国的东西真多呀，连铁观音都有。是啊，我丈夫米尔顿小时候在中国生活了10年。哦，他爸爸 Anderson， 妈妈 Barbara。 更早一些去过中国，好像是1886年在中国生活。他们在中国呀待了30多年。哎呦，30多年啊！那是挺久的。米尔顿，我丈夫说，在中国他一直住在石头别墅。哎呀，他很想回去看看。
3: 可惜没有实现。那，你知道你丈夫在中国具体住在什么城市吗？哭凉。对。哦，
4: 钟汉，你是中国人，你能帮我找到哭凉吗？可以啊，我会在美国待很长一段时间。你放心啊，这件事我会尽力的。好，谢谢，不客气。哎，白天。嗯。
3: 这个，
4: 这就是你说的那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吗？是啊。哦，安德森夫妇被郭大善救了以后，当年呢，他们就打算把它送给郭家。哦。哎呀，可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啊，再说，芭芭拉又怀孕了。 安德森带着芭芭拉回到了美国。那个时候，郭大山的儿子郭小山出生了，他比米尔顿还大了半岁。后来，1901年吧，米尔顿出生一个月之后，他们夫妇又带着米尔顿回到了中国。
0: 哦，是这样啊。
4: 来，请喝茶。哎，
0: 谢谢。哎，那米尔顿和郭小山从小就认识了？
4: 是啊，米尔顿一直很喜欢他的小山子哥哥。
0: 哦。
5: 树上，抬头！
6: 啊，哇，你爬到那么高的树上去了，你可真厉害呀！
5: 你乖乖在下面等我，我给你掏鸟蛋吃。
6: 嗯，好，我等你。
5: 喂，小羊毛子，不许你到这里玩！滚不滚？
7: 就是，
5: 快走快走！
7: 再不走，打死你！
6: 哼，我干嘛走？我生下来喝的就是这里的水。吃的是这里的饭，我才不是羊毛子呢！
5: 你还敢犟嘴？来呀、啊，打他！
6: 你们
5: 不许欺负他！他是我的好朋友，你们想挨揍啊？哼，你还敢不服？嗯，胖子，哎，再打，让他们尝尝你的厉害！嗯，
6: 哎、胖子，停！
5: 你们谁还敢上来？
8: 你别嚣张！
6: 就是，
8: 今天先放了你们，给我小心点！
6: 你们等着。
5: 哼，就他们几个，还想欺负人？
6: 山子哥哥，你真厉害，小弟喵腾佩服佩服。
5: 我觉得还是叫你米豚顺口。
6: 米豚？啊，那就米豚吧。
5: 哎，走，哥哥给你掏鸟蛋去。
6: 嗯。山子哥哥，山子哥哥，我也想爬树，你能教我吗？
5: 你？哦，你还小，爬树挺危险的。
6: 我已经长大了，你在树下保护我不就行了？
5: 不行不行，
6: 山子哥哥，你让我试试吗？我求你了。哎，
5: 行吧，那就试试，不行你就下来。那就这棵吧，米豚，
6: 嗯，
5: 来，你踩着我的肩膀，然后我把你拱到最低的树杈上去。米豚，你的腿要使劲儿。对，就是这样。加油！哎，
6: 呀，啊，好了，爬上来了。
5: 哎，你当心点儿。
6: 山子哥哥，上面的树枝有鸟窝，我爬过去看看有没有鸟蛋。
5: 哎，米豚，你别爬太高了。
6: 没事，我也要给你掏鸟蛋。
5: 米豚，哎，你爬得太高了，快下来。
6: 放心，山子哥哥。
5: 米豚，
6: 救命啊！这个树枝要断了。
5: 米豚。
6: 让你肩膀刺伤了！天哪，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5: 米豚，别哭，去找些夏枯草来。
6: 我嚼碎了铺上。夏枯草，
5: 对，夏枯草，快去！
6: 好，哎呀，好。

0: 从和贝蒂夫人的交谈中，我渐渐知道了小米尔顿的故事。那是二十世纪初叶，中国还处在晚清时代。小米尔顿随他父母在中国无忧无虑的生活。
1: 早打铁，晚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家摘茶叶，茶叶青，茶叶香，摘完茶叶好过江，江这边有爷爷，我给爷爷留一些，江那边有外婆，我给外婆送两盒。
2: 哦，儿子啊，这段中国童谣你会背了？
1: 哦，是爸爸请的老师教我的，他还教了我动作呢。妈妈你看，早打铁，晚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
3: 好，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
2: 安德森，你不是说今天去郭大山家吗？
3: 对对对，哎呀，早就应该过去感谢他们家了。没有他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好吗？
1: 好。
4: 谁啊？
3: 大山子，是我。
4: 来了来了。哟，快请进快请进。
3: 哎，大山子啊，小山子怎么样啊？好些了没有？
4: 小山子恢复的差不多了。
1: 郭叔叔好。
3: 那就好。
4: 哟，缪顿啊，这都长这么高了。
1: 啊，郭叔叔，山子哥哥呢？
4: 小山子到隔壁梆子爷爷那里去了。
3: 梆子爷爷？
4: 就是梆子老官。
3: 哦，那位老更夫。
4: 对，他耳聋不会说话，家里也不富裕，盖不起房，就搭了个草棚一个人住。小山子没事就去他那里给他挑水，帮他做点事儿嘛。
1: 爸爸妈妈，我也想去找山子哥哥。
3: 远吗？大山子？
4: 不远，出门左拐，顺着小路一直走就到了。
1: 好，我知道了。
2: 哎，苗晨，早去早回啊。
1: 好的，妈妈。
3: 大山子
4: 啊，
3: 我和 Barbara 这次来是要感谢你。上次救了我和 Barbara， 前两天呢，小山子又救了 Milton。
4: 举手之劳啊，不用谢的。
3: 哎，你们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你是救了我们的命啊！亲爱的，东西给我。
2: 给。
3: 来，大山子
4: 啊，
3: 你看，这是脱胎漆器，你们这里的特产。别看这对小小的花瓶，他们的年纪可比我们古老多了。我认为啊，他们不是明朝末年，至少也是清朝早期的。
2: 我们希望您能收下这份礼物，以感谢救命之恩。
4: 是，哎呀，这么贵重的脱胎漆器花瓶，我们受不起啊。你们看啊，我们山里人家也挺不讲究的，摆这么贵重的东西，它不合适。就好比你身上这西装，要是让我穿上你这身衣服，再配上我脚上的土布鞋，这谁看了都会觉得好笑。
3: 那这样吧，小山子不是还没念书吗？我们给 Milton 请了家庭教师，要不让小山子一起上课吧，正好 Milton 也多个伴儿。
2: 请您务必同意。
4: 这个行，我也希望小山子能多学点文化，将来有出息嘛。
3: 好，那就这么定了。
4: 定了定了。
0: 从那之后，每次家庭教师来米尔顿家里上课，郭小山也来旁听。他们不仅学习汉字，也学习自然地理和绘画。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席香远，
6: 狗不教，性乃迁，
5: 教之道，贵以专。
6: 昔孟母，择邻处，
5: 子不学，断机杼。
6: 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7: 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三字经每一句的含义，下次来我会考你们的。
1: 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8: 老师再见。
7: 再见了。
8: 米屯，我回家了。
1: 你等等，我送你。妈妈，我送一下山子哥哥。
9: 好，早点回来啊。
1: 山子哥哥，你觉得我这个办法怎么样？
8: 哎，我说过了，不行。
1: 怎么就不行了呢？老师让我们背三字经，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你还对我说人一定要善良，谁有了困难就帮助谁。
8: 是啊，我说过的。
1: 你还说如果我们去帮助一个有困难的人，我们肯定会很开心的。
8: 没错。
1: 所以我想把我家的脱胎漆器花瓶拿出来送给邦子爷爷，希望能帮到他，这有错吗？
8: 你想拿花瓶跟你爸爸妈妈说过吗？
1: 没有。
8: 你要是没说，那就是偷，这是不对的。
1: 有什么不对啊？这对花瓶本来就是要送给你们家的，是你爸爸不要才退回来的，现在把它送给更需要它的人不好吗？
8: 帮助人是没错，可你用错了方法，偷拿家里的东西本来就是不对的。
1: 哎呀，山子哥哥，邦子爷爷那么穷，一个人住在草棚里，每天还出来打更提醒我们时间，他的身体也一直不太好。我送给他花瓶，也许这对花瓶能帮他过上好的生活呢。
8: 这也是，邦子爷爷最近老在生病，我爸去给他看了好几次，一直都不见好。
1: 所以呀，我们要想办法帮助邦子爷爷，这可是你先说的哦。怎么样？怎么样，小山哥？
8: 好吧，这回就听你的。
1: 等我拿到了花瓶，就给邦子爷爷送过去吧。
8: 好。
0: 夜深了，米尔顿躺在床上，听着远处传来的邦子爷爷的打更声，怎么也睡不着。黑暗中，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书房，那对花瓶就在书房的柜子上。
1: 我记得花瓶就在这柜子上呀，怎么没有摸到呢？摸到了，就在这里。
2: 谁？
10: 怎么了？
2: 书房里好像有声音，你听。
10: 只有梆子老关的打更声音，你呀、肯定是听错了。快睡吧，快睡吧啊！
1: 差点被发现了，瓶子拿到了，明天上完课就和山子哥哥一起送过去。
0: 第二天一上完课，郭小善和米尔顿就拿着那对脱胎漆器花瓶，来到了邦子爷爷住的草棚外。
1: 山子哥哥，我们数三下，然后一起冲进去，给邦子爷爷一个惊喜，怎么样？
8: 好啊，
1: 来，3、2、1，
8: 邦子爷爷，邦子爷爷，我们来看你来了。
1: 邦子爷爷，邦子爷爷，
8: 邦子爷爷，邦子爷爷，
1: 怎么倒在地上了呀？
8: 邦子爷爷，邦子爷爷。
11: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梦回古岭》第一集，出品单位武汉广播电视台。 出品人何伟，监制李同路，录音范奇瑶、高梦，录音统筹丁祥威、韩轩、袁银达，制作盛周宁、史兰。剧中人 Betty 由于红演播，钟汉由吴磊演播，老年 Milton 由程玉珠演播，中年 Milton 由桂南演播，青年 Milton 由桑玉泽演播，少年 Milton 由邵敏佳演播，中年 Jenny 由狄菲菲演播，青年 Jenny 由周帅演播， Anderson 由赵露演播， Barbara 由李婵菲演播，青年郭小山由李正祥演播，少年郭小山由吴秋韵演播，中年郭大山由丁祥威演播，青年郭大山由张坤演播，老年郭福茂由陈兆雄演播，青年郭福茂由冯林演播，老人由邹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二娇、张烨、段琪。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约而同的放弃了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强化攻击型核潜艇的这种多功能的角色。我认为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啊，它要专门立项专门设计，这个成本非常高。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俄罗斯都想把重要

0: 资金用在刀刃上，因为攻击型核潜艇它不仅可以进行深海大洋区的反潜作战，就是猎杀对方的核潜艇，它也可以悄悄地靠近近海和岛屿，然后呢使用巡航导弹或者是高超声速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作战使用更加的灵活。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那么它在冷战期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因为当时是美苏进行军事争霸，有的时候是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去发展一些专属武器，但是呢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海军的这种作战的模式和所针对的目标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海军的作战目标甚至是非国家主体，专用的这种昂贵的武器装备可能就不太适合，所以呢就把攻击性核潜艇它的功能进行进一步的多元化。
1: 那未来执行常规作战任务的核潜艇，您认为还会有哪些设计和性能方面的突破呢？
0: 未来的攻击型核潜艇啊，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水下的综合化的基地，那么既是火力基地也是兵力投送的基地，各种型号的高超声速导弹会赋予核潜艇以少胜多的能力，那以后核潜艇它也可以作为水下特种作战的一个秘密基地，那么美国的核潜艇上就专门有特种部队它的任务舱，当然了核潜艇还可以带各种型号的无人潜航器，所以它未来的角色定位我认为是攻防兼备的水下的多任务的移动基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

0: 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

0: 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 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

0: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沟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筑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 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

0: 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中吉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七天，记者直击失联人员搜救，216国道抢通有何最新进展？
0: 优化汽车建构，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外骨骼机器人进家庭，七部门联合发文助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如何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
1: 风险瞭望，时隔30年，东南亚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性能怎么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日前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周边发现一处泥砖建筑遗迹及若干石块和雕像碎片，其中部分石块和雕像碎片据推测原属孟菲斯古城的主神庙卜塔神庙。此外，考古队还在该区域发现一处可能用于葡萄酒酿造的石灰岩设施，以及多件可追溯至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物。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月31号表示，随着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他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并表示国际体系应共同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8月通胀率升至2.9%，与4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德国央行在最新月报中预计，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等因素影响，未来几个月德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2连胜。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6分，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点16分。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的情况。
2: 好的，两国元首昨天的活动呢，是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的。那当习近平主席的车队抵达和谐宫外主干道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护卫着主车前往和谐宫。那在正式会谈之前呢，扎帕罗夫总统在和谐宫广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欢迎仪式。那除了军乐团仪仗队，现场呢还有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传统武士方阵，两国元首检阅了仪仗队，并观看了分列式。那8月31号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这一天呢，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所以在会谈一开始，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呢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呢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并就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等进一步明确了方向。那扎帕罗夫呢，也对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表达了期待。他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

0: 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在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方交换投资、交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并共同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呢，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了重要法律基础。那当天中午呢，扎帕罗夫总统夫妇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会谈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在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三场双边会见，也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0: 好的。那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在驻地酒店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那梳理消息稿呢，不难发现，合作发展是其中的高频词。那比如，对于中俄关系，习主席说，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那对于中乌关系，习主席提到，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那么谈到中蒙关系，他强调，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中蒙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那这三场双边会见，有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也有上合组织伙伴。那么在比什凯克峰会正式开幕之前，上合伙伴提前坐一坐，谈一谈，不仅畅叙友情，也共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那今天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将如期举行。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本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起，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作出规划部署，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的贡献。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中国无限大，永远。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4: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抢险救援工作今天进入第七天。
2: 灾害发生后，第一要务肯定是搜救。那相较于以往的自然灾害灾后搜救，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
1: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仍在不间断展开，因为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搜救设备暂时是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但搜救工作已从最初少量前突人员进入，转为陆路、水域、空中多路投送专业力量和设备，救援力量不断深入。
2: 昨天吉隆口岸的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了，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那目前核心区的救援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4: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3: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启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4: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3: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启巧也在其中。
4: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3: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启巧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4: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3: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由于通往口岸的主干道216国道尚未全线打通，地面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启巧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5: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6: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5: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还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3: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5: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时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3: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 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2: 昨天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那么一夜的时间过去了，有关道路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
7: 好的，主持人，抢险人员沿路翻扎填筑、涉水抛石，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昨天16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因为随着道路越往下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因为随着道路越往下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在现场了解到，现场的掩埋体把河床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具体深度。接近冲沟处，现场一侧是悬崖峭壁，另一侧则是湍急的水流。作业面非常狭窄，大型机械无法并排展开，河床淤泥松软，挖掘机履带很容易打滑，大块石料入水后也可能被急流卷走，机械排布、转场与供料处处受限，填筑难度极大。临近作业面不远处，安能救援人员在现场拉起了安全警戒线，目前这一条断头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通过大货车运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才能往前掘进，这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据现场的工程人员介绍，此前打通了河道 S 弯道之后，昨天来到了全线难度最大的路段。通过航拍画面可以看到，越往下推进，整个作业面就变得越狭窄，很难看到有并排作业的挖掘机，一旦有运大石头的卡车要进去，挖掘机还需要进行让路。针对复杂工况，救援人员采取挖掘机接力作业方式，大块石料由挖掘机逐台向前递送，沿水面的边缘依次码放，先筑起防冲刷屏障，再向屏障内填充石料压实，在湍急的水流上垫出新路基，在水流最急处依次采取机械涉水墙突、由点及面、逐段延展，硬是在水面上一点点垒出新的通道。正因如此，摆石工序导致施工速度缓慢，目前抢通作业现场实行人歇机不停、两班倒连续施工，也就是机械连夜运转，抢险人员轮番上阵。天亮后，全部精锐力量调集至最难路段，换人不换岗，接续攻坚，力争早日打通道路。为防范两侧山体发生次生灾害，侦测力量运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对崖体形变开展全天候监测的同时，及时开辟逃生通道，实时掌握掉块、落石情况，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预警，组织避险。我在现场还观察到，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抢修道路外，已抢通的道路也有武警、消防、社会救援力量等多支队伍接续保障，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7:34，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5度到28度，25度到28度啊。那么早上的时候呢，请各位注意，那也是有雨啊。那预计呢，今天一整天也会持续啊有降水。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台风方面的这情况啊。之前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看过新闻了，说这台风啊沙德尔很有可能啊。不仅呢是二次登陆，甚至有可能重新加强。你说这事儿整的，没想到这台风居然还重新又活回来了。那沙德尔呢是在登陆以后啊，在此前啊，在这28号登陆之后呢，沿着这福建，然后到江西，然后再到湖南、广东、广西这块绕了一圈。那在这海口这块，在海南岛上啊，重新入海之后啊，又吃掉了周围的一个这低压的云团，那重新的又把它体积啊给膨大了起来。那目前的沙德尔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热带风暴级啊，是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8级。那根据预测，沙德尔呢将会沿着这我国的海岸啊，在南海这块移动，那很有可能会在广东一带啊二次登陆啊，在广东的潮汕一带二次登陆啊。所以说这沙德尔路线确实也是让人感觉到啊挺奇怪。那在这沙德尔的影响之下呢，目前啊在我们这一块那正好是形成了降雨带啊。那降雨的集中地点呢是在闽北到浙江南部一带的沿海以及台湾岛的南部啊。我们这块呢是属于这暴雨圈啊。那特大暴雨和大暴雨圈呢，刚刚提到了就是在福建的北部和这浙江的南部一带啊。那预计呢明天的时候雨带呢将会南移，届时我们这儿也会进入到这比较大范围的降水当中。那到了后天的时候啊，这雨带呢可能会稍微的衰减一点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也欢迎大家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持续的关注啊。那了解过了这天气这方面的新闻，我们来关注其他的一些消息啊。此刻的消息，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有关于开学这一块的情况。昨天呢，我们也和大家稍微提到了，在晋江啊，有不少的学校啊，一些新的一些学区学校的校园呢投入使用。那这可以说呢，也是为晋江增添了更加丰富的优质的教育资源。那在今年的时候呢，九月份的这学期，普贤小学啊也是升格为了普贤中心小学。那这所小学呢，也是创立于1946年啊，80年的办学历程过后，它也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啊。从小学到中心小学，那升格的不仅是校名，也更有办学品质的提升。那在去年的时候呢，普贤小学呢也是和凤安小学实行了总校制的这种办学的方式。那这一次能够啊升格，可以说呢也是对于学校来说是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机会啊。在昨天的这举行的一系列活动啊，这两天举行的一系列活动当中呢，还专门邀请了这海外乡贤和校友来共同的这描绘啊，可以说畅想学校未来的发展。今年的秋季学期，晋江啊有2.4万名小学的新生将会开启他们的小学生活了。那在前两天啊，不少的学校呢也都是专门举行了一些新生见面会。那就在前天呢，在二小的几个校区啊，1380名新同学也是走进了小学的大门。那在进入学校的时候啊，这些孩子们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好奇啊，对于学校的学习生活，虽然说他们之前啊也是憧憬过，可能也是接触过，但是啊，毕竟呢，这小学和幼儿园是不太一样了。幼儿园呢可能还会更加的松散一些，但是到了小学管理上呢也会更加的严格。那在学校的这怎么说呢，在学校的这初次的见面会当中啊，老师们呢也是讲解课堂上的一些常规和学校的行为准则，帮助孩子们啊尽快的建立小学生的身份认知，然后呢熟悉学校的校园。根据了解啊，今年各个学校都在新生入学训练当中啊融入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环节，比如行为启蒙啊、趣味游戏啊等等，全面的关注孩子的心理过渡和习惯培养，助力学生们啊自信的走进人生的新的阶段。我觉得现在孩子们啊怎么说呢，挺幸福的，有专门的这种小学过渡的课程来帮助他们熟悉学校。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啊，就小学第一节啊，该上什么课上什么课，然后课本拿出来，虽然说有的孩子啊在哭，我想爸爸我想妈妈，但是不好意思，这是学校啊，是小学，不是说像以前幼儿园一样哭一哭然后老师就要来哄，然后家长就要来帮忙啊或者如何的。那现在呢，孩子们如果说要是有这种适应的准备的课程，是不是也能够更好的适应自己的小学这样的阶段。那同时呢，让家长来说啊，我觉得也是一个，只对家长来说也是一个试验的过程，也是一个熟悉的过程。毕竟啊，在幼儿园的时候，可能啊，这小孩儿感觉呢就幼儿园的小朋友，但是到了小学就是一个小学生。从家长这一块来讲，也会有身份认同方面的一些转变啊。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为了能够做好这学校的开学方面的一些工作，特别是啊对于孩子们的饮食健康这一块能够把好关口，晋江啊各个地方呢也是全面发力，针对于校园周边的一些食品安全呢等等这些情况也进行了专项的督导和巡查啊。在池店这一块，那
支持电有关部门也是组织成调查组，深入到辖区的各个学校当中，开展校园食堂食品的专项检查。首先呢，执法人员呢也会对接学校的餐厨这块来核对从业人员的一些健康证明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关键是啊，这乘客这些这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有效期，这一点也很重要啊。有的人虽然有健康证，但过期了啊，这一点也不太行啊。那除此之外呢，看看还有没有哪些地方有藏污纳垢的水死角啊等等。那这块呢也是需要大家尽力去维护，而且呢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去整改啊。

7:43，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除了在池店之外，深沪市场监管所也开展了食品安全方面的专项检查。那针对于深沪的一些特色产品，比如糕点呢、鱼丸呢、芋圆呢等等这些传统食物，围绕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和食品添加剂使用这一块来进行这相应的一些检查。那检查的过程当中啊，执法人员呢也是发现问题之后呢，立即呢也是提出了整改的措施。有一些这个位比较硬的啊，可能是稍微的晚熟，或者说是这有一些这其他的产品可能有特殊工艺这块要特殊对待。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本地这一块的这些新闻，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在晋江这一块啊，针对于这市区内部停车比较难的这个情况，那晋江呢也是和福建省泉州市一样，那把一些单位的停车场划成了这错峰对外开放的停车场，目的呢也是为了方便大家的停车。据了解呢，在这一次啊，晋江也是对外开放的停车场的单位，档案馆还有交管三中队，交管四中队，晋江市市场服务中心、青阳、罗山、新塘、陵园，这些地方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晋江市口腔医院、晋江市总工会和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啊。那其实呢，有一些这单位，他们的停车场本来就已经是对外开放了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一些新开放的停车场，可能就要找老停车场去经的吧。根据统计，这一次对外开放的停车泊位达到了1976个，开放的对象呢是七座及以下、手续齐全、合法合规的小货车、小型非营运民用车辆啊，那说白了就是家用轿车啊。那请大家注意，车辆入场之后呢，不能占用消防通道，也不能够碾压绿化带，不要占用专用车位和无障碍车位等等。车辆停放还是要遵守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啊。

焦点是早知道，此时刻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啊，和各位呢来共同了解这一组新鲜事。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时政方面的消息啊。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郭家坤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当值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期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郭家坤表示呢，我们注意到了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在和官方机构啊，对于这次灾害成因可以说的也是给出了研判，分析是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这起灾难。那在灾难面前呢，也要坚决反对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报道。

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教育部等七个部门发布了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做出了部署。其中就是提出啊，在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的巩固在7%以上啊，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入学教学，入学的义务教育入学率都概括在在97%以上。

新闻速报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说到的是在今年9月份，也就是本月开始啊，部分新的规定啊将会施行了，包括这新修改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还有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条例的出入境管理的一些规定，还有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客户协同要求等等。

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说到的是啊，在昨天，吉林白城人民政府发布了情况通报，说有媒体报道说，在吉林白城，今年啊，市直单位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时存在着一些高分断层这样的情况啊，那白城也是高度的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并且呢，对于这次招聘工作进行全面的排查。

九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稍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咱早下的这块豆包棍啊，看起来普通，但是稳重袂少的健康文化。日常咱的七餐古路七灶台清洁台面，袂少朋友啊习惯一块豆包棍用头七搞尾，但用无偌久啊，就变黏变臭。你知影？因为相关的检查显示是，长期用无清洁的豆包棍啊，细菌的总量甚至比恁厝内迄个灶盆较肮脏，所以随意的使用也容易造成细菌交叉传播，来威胁到咱厝内人的健康安全。真侪家庭都存在一步多用的习惯，切了油污的灶台，同时搁去切碗碟底，啊，搁切桌咯。所以油脂混合在豆包棍的纤维内面啊，搁加上厨房比较烧、比较湿的环境，拄好成为细菌大量繁殖的温床。那是要将源头减少污染啊，首先咱最高分类使用。建议大家发到三块专用的豆包棍，那功能就严格区分。一块是专门用来切碗碟底甲餐具的，守护咱入嘴的这个卫生；另外一块是负责来切灶台油烟机跩较过油污的跩所在；也过一块呢是用来切厨房的跩灶面，啊，佮墙面的水粒，啊，佮土粉。分区使用可以杜绝交叉污染，同时也可以延缓豆包棍变肮脏产生排味。其次啊，及时的清洗、定期的消毒啊也重要。咱的豆包棍啊，逐摆使用了啊，就马上按水个蒸落去脱脱开清气，来用流动的水洗清气，而且落去打，规日互伊通风打扫啊，唔通互伊规日澹澹啊湿咧打。日常的清洁以及能去除表面的污染、侵占的跩细菌是也歹消毒的，所以每一礼拜都做一摆深度的消毒。那是第安全、第便捷的方式啊，就是下点水互伊滚，然后迄个豆包棍伊落去内面杀十至十五分钟，消灭大多数有害细菌。那可以用稀释了的专用的消毒液啊，浸十分钟左右，好出来了，再个反复的清洗、拍开打，安尼啊，除菌消毒的效果更加好。主要咱要强调一点，就是豆包棍以后使用的期限一定着。

0: 5G用广电， 中国广电192号卡， 高速宽带， 高清电视， 海量电波， 一人办理， 全家同享。 详询96311 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